0: 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金国。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100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陆军第82集团军丁辉，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100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

0: 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1: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齐伟光，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言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8: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7: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9: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0: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1: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庄岩：
15: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现代花园小区居民王发坚：
16: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6: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 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请听报道。
17: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请听报道。
2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3: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3: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

0: 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业务涵盖飞机、发动机、航材及手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深耕航空保税维修赛道，自2002年投产以来，已集聚5家头部企业，手握24张国际维修资质。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
1: 昨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0: 昨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昨天，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第5届昆山妈祖杯青年块头垒球赛昨天在昆山开赛，18支参赛球队约380名两岸青年以球会友，共叙情谊。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孙德聪表示，多年来，昆山以球为媒，举办多项垒球赛事，累计邀请两岸同胞近6000人次参与，深受两岸垒球爱好者欢迎。垒球运动已从早期慰藉台商思乡之情的媒介，衍生为连结两岸情谊、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的重要纽带。比赛期间，参赛球员们还将赴古村落、文博场馆参观交流，感受江南风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及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平，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4: 为疏解两岸小三通旅运需求，台相关部门宣布8月1号起试办小三通临时加班船机制，原则上以每周五六日一上午8点加开新金祥龙轮由金门开往厦门五通，和平新新轮由厦门五通开往金门，下午6点加开新武夷轮由金门开往厦门五通，金星6号轮由厦门五通开往金门。金门县港务处提醒，小三通临时加班船机制均采用现场购票方式办理，如有加班船信息将于前一日下午3点公告，请有搭乘需求的乡亲及旅客留意最新信息，以便妥善安排行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院龙藏经特展近日爆红，参观人潮暴增，等待进场的观众从一楼排到了三楼。为疏解人潮，院方临时调整周一不休馆方案，引发员工不满。对此，台北故宫近日提出龙藏经特展第二阶段的人潮疏解方案，同时也针对相关工作人员提出避免过劳的说明。台北故宫表示，面对民众踊跃参观，将持续提升现场服务，并兼顾第一线同仁及委外团队的工作负荷，妥善安排排班、轮休、人力支援及内部沟通，确保各项措施顺利推动。龙藏经为清圣祖遵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之命下令制作，动员僧众171名，搜集1100部佛教经典，总计108函，10万页。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6: 您好，各位听友，我是主持人郑博。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海巡部门炒作接收新舰，意在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为台独壮胆。
1: 近日，台湾地区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宣布，将再增资1000亿美元，扩大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产能，用于新建更多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的总金额将升至2650亿美元。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美国商务部随即表示，台积电宣布追加投资将创造数万个美国就业机会，并将先进半导体制造带回美国。台积电斥巨资帮助美国兴办产业扩大就业，让岛内再次掀起了掏空台湾的担忧。台媒直言， 随着台积电加大美国投资，供应链上的其他厂商也将跟进赴美，这对台湾不好。更有人将之形容为超级鬼故事。那么台积电为何不断加码赴美投资？这对台湾产业和就业意味着什么？民进党当局此前承诺的先进制程留台湾为何落空？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6: 好，以下来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报道，日前台海巡部门从台船基隆船厂接收了1000吨级巡逻舰澎湖号。在交付仪式上，台海巡部门人员还刻意强调，自2026年初以来驱离了451艘大陆船只。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海巡部门大肆炒作新舰交付，持续扩充海上执法力量，意在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为台独吹哨壮胆。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在中国海警依法巡航时倒打一耙，甘当外部势力帮凶，卑劣无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几艘新舰改变台海力量对比，完全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下面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7: 新的海巡船澎湖号，这是台湾当局要建造的6艘彰化级海巡船当中的5艘，排水量超过1000吨，还有人说超过2000吨，最高航速24节，配备了口径更大的70毫米火箭炮。同级别的第6艘基隆号也已经正式命名。民进党当局亢奋地宣布，他们今年以来已经用海巡船驱逐了451艘大陆船只，下一步还要装备更多的海巡船艇驱逐更多的大陆船只。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下力气加强海巡海警力量，就是为了对抗大陆宣扬台独。他们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不断的伺机抓扣正常作业的大陆渔船，不断出动舰船在海上挑衅大陆的巡逻执法力量，不断进行海上喊话等花样百出的台独表演。其实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地区向来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传统作业区，大陆渔民在这里捕鱼作业何错之有呢？大陆海警军舰在这些海域巡航执法更是天经地义，哪轮得上台湾当局指手画脚呢？他们对待无辜的大陆渔民是那样凶恶，面对严阵以待的大陆海警又刻意渲染悲情，企图碰瓷儿，他们就是一群打手和骗子。民进党当局喊着维护海权的高调，却完全把力气用错了方向，他们只把大陆当敌人，在大陆面前穷凶极恶，而当真正的外敌企图侵犯我海权的时候，他们却装聋作哑，听之任之。近年来，日本多次公然侵犯钓鱼岛主权，公然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菲律宾非法炮制南海仲裁案，企图侵吞我南海权益，日非河流企图私下瓜分本来属于中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面对这么多大是大非的民族核心利益问题，民进党当局从来都是一声不吭，而每当大陆挺身而出保卫这些祖产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却马上一蹦3尺高，对着大陆狂吠不止。在民进党当局眼里，只要能换来外国人支持，台湾的一切权益都可以拱手出卖，这就是典型的汉奸行为。民进党当局想靠新造几条船就改变台海力量对比，完全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他们列装一艘排水量1-2千吨的海巡船就洋洋得意，大呼小叫，殊不知大陆的海警船都是4000吨起步，还有排水量上万吨的。我们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不足以对付台湾当局那几条破船吗？当然不是。在台海地区，我们对民进党当局的非法骚扰却保持着克制，除了喊话驱离，没有采取过强制动作。这是因为我们顾及两岸一家，不愿意同事操戈。如果台独分子还要拿这几艘小船来挑衅，那他们就必须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6: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 两岸开讲。

0: 正在播出。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湾地区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宣布，将再增资1000亿美元，扩大在美国的芯片制造产能，用于新建更多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的总金额将升至2650亿美元。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美国商务部随即表示，台积电宣布追加投资将创造数万个美国就业机会，并将先进半导体制造带回美国。台积电斥巨资帮助美国兴办产业扩大就业，让岛内再次掀起了掏空台湾的担忧。台媒直言，随着台积电加大美国投资，供应链上的其他厂商也将跟进赴美，这对台湾不好。更有人将之形容为超级鬼故事。那么台积电为何不断加码赴美投资？这对台湾产业和就业意味着什么？民进党当局此前承诺的先进制程留台湾为何落空？就以上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近日呢，台积电宣布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用于兴建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厂。那么请问这笔投资的具体规模有多大？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现在的投资总额达到了多少？
1: 台积电是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年2季度公司财报说明会上宣布这个决定的。这次新追加的这1000亿美元投资将用于建设4座或者更多生产2纳米制程芯片的工厂，以及配套的先进封装厂。那么听了这个财报说明会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台积电正在加速把它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从台湾向美国转移。我们知道，从2020年开始，台积电已经先后4次宣布要在美国投资设厂，生产的都是5纳米以上的高制程芯片。总投资额已经高达2650亿美元，那么这是台积电最大的对外投资办厂的项目，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虽然说台积电近年来在日本、在德国也都设了芯片生产线，但无论投资额度还是芯片制程的精密程度，都远不能和它在美国的项目相比。其实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在美国的生产成本要远高于在台湾。美国上一届拜登政府曾经承诺，只要台积电来投资，就可以给他大笔的财政补贴和配套投资，帮他降低生产成本。所以这也助推了台积电做出向美国投资的决策。但是等特朗普二进白宫之后，很快就取消了这些补贴政策。也就是说，当台积电开始在美国建厂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扑了个空，并没有享受到这些红利，但它仍然在继续加大对美投资力度。按说企业投资当然是要谋利啊，看上去无利可图的事情，台积电为什么要做？那么显然这背后的原因并没有那么简单，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行为。
0: 没错，梁先生，那么台积电为什么不断加码赴美投资？背后有哪些压力？是美国政府的施压还是市场考量呢？
1: 那台积电这家企业能够诞生在台湾，能够在台湾成长为世界级的芯片制造巨头，并不是偶然的。而现在呢，他却要逆经济规律而动，非要去美国开设芯片制造厂，这显然不是市场因素在起主导作用，美国政府的压力是最主要的因素。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都在积极推动这件事，这就说明这个决策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共同的决策，共同的政策目标。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当然是经济因素。因为台积电生产的高制程芯片最主要的客户基本上全都是美国公司，包括苹果、谷歌、AMD 等等。那如果能够把芯片生产线搬到美国去，对这些用户来说当然是个好事，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第二呢，就是财政因素。台积电把高制程芯片的生产线迁到美国，不仅能够给美国带去数千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而且能够给美国增加就业机会。现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胀压力，台积电的投资当然就能给他输点血，能够缓解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局。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地缘政治因素。台积电根在台湾啊，而今天呢，台湾是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变量之一。自从台湾问题因中国内战产生以来，台湾当局一直处在

0: 在美国的掌控之下，一直都是美国政府拿来牵制中国政府的一张牌。今天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已经不可阻挡，中国的统一大业当然也不可阻挡，所以他们的台湾牌就快要打到头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要抢在中国完成统一之前，企图把台湾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搬走。而台积电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和科技的成果，所以美国就要优先把它先抢走。如果来不及抢走呢，就宁可把它毁掉，也不能留给统一后的中国。所以前些年才有美国人叫嚣说啊，要炸毁台积电，那这就是他们的地缘政治算计。那么第四点呢，当然就是战略因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要素。所以高制程芯片就不再是普通商品，而是能够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个重要变量。美国要遏制其他的大国竞争对手，首先就想要牢牢掌控高制程芯片这样的战略资源。在他们看来，最保靠的方法就是把台积电这样的芯片生产巨头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那么这才有助于他们掌握大国竞争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从拜登到特朗普，或者利诱或者威逼，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最终目标都是一个，就是告诉台积电，你最好识相点，乖乖到我碗里来。
1: 是的，那么梁先生，岛内舆论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民进党当局此前曾多次承诺先进制程留台湾，现在怎么看这些承诺呢？
0: 台积电要逐步变成美积电，那这个产业转移呢，要经历一个过程。台湾民众对这个事件的认知也必须经历一个过程。2020年5月，台积电第一次宣布要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当时岛内舆论还是比较分化的，有人确实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危机，那就是台积电要走了，台湾怎么办？但是也有很多人当时还不太相信，觉得美国人对台湾很好啊，不会把事情做那么绝吧？有人说，这是不是正常商业行为啊？对台湾不会有很大影响吧？后来台积电的赴美投资一次一次的加码，台湾社会才真开始恐慌了。但是又有人说，美国这么强，那台湾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吧。当然也有人在反思，以前台湾社会很多人把美国人当神啊，非常崇拜美国，迷信美国，非常怕美国人不高兴。那现在呢，很多人就开始意识到，美国政府披着民主和自由的外衣，对台湾干的却是巧取豪夺的勾当。所以他们不得不怀疑，美国是不是我原来曾经以为的那么好啊？所以这就是台湾民意从所谓的崇美论、恐美论到疑美论的一个转变。以前台湾社会有些人对大陆抱有敌意，他们甚至认为，哎，我们也可以配合美国搞以台制华嘛，能够给美国政府当棋子用，就说明台湾还有点价值嘛，说明美国还是要保台湾的嘛。可是现在从台积电这件事情上，大家就看到今天的美国人已经要掏空台湾，毁掉台湾了。以前美国人搞以台制华你愿意配合，那么现在人家要搞毁台制华，要毁了你，你也愿意配合吗？台湾社会那些迷信美国、崇拜美国、依赖美国的人当然就要开始慌了。那还有人在认真思考，如果台湾不是像现在这样孤悬海外，而是背靠祖国大陆，那我们在台积电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就可以更有底气来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有底气对强权的这种巧取豪夺说不呢？至于民进党当局，他们在台积电问题上开过很多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事实证明这些都只是他们给台湾民众打的麻醉剂而已。他们说啊，我们绝对有能力保证让台积电的主要产能留在台湾，绝对有能力保住台湾利益，口号喊得很响亮啊，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不吭气了。一来呢，美国在台积电问题上动机很清晰，态度很明确，我们刚才分析过，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二来呢，民进党当局完全就是美国豢养的一条走狗啊，美国人扶持蔡英文、赖清德这些人上位，就是要让他们在台湾当好美国利益代言人，他们怎么可能为了维护台湾自己的利益而反过来对抗自己的主子呢？所以说，通过台积电产能转移这件事，我们既要看清美国人的真面目，也必须看清民进党的真面目。民进党是最大的汉奸卖台集团。
1: 没错，台积电持续赴美投资，对台湾的产业、就业、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供应链上的其他厂商也会跟着去吗？
0: 这当然就会对台湾社会造成全方位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台积电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企业， 一来呢，它的上下游还有很多配套企业，比如搞芯片封装测试的日月光，搞 IC 设计的联发科等等。那台积电一走，这些配套企业当然就会陷入恐慌，因为他们最大的客户没了，所以呢，他们或者会被台积电带走，或者就会从此衰落。二来呢，台湾的晶圆代工产业已经形成了集群，台积电这个龙头大哥一走，整个产业集群必然松动，那么这对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将是一个重大打击。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会影响台湾的就业市场，因为一大批台湾高技术人才已经被台积电带到美国去了，那接下来随着他在美投资的增加，带走的人才还会更多，台湾残存的半导体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机会当然也就会更少。再往下发展呢，当然就会导致台湾的经济增速减缓，税收下降，因为税基就会因此松动啊。要知道半导体产业在当前台湾经济中的占比是稳居榜首，举足轻重，半导体业如果感冒，台湾经济马上就会发高烧，所以台积电向美国转移产能就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严重的抽血效应。
1: 那么面对台积电不断出走，台湾应该如何应对？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产业根基呢？
0: 其实在当前局面下，我认为台湾当局乃至台湾社会对此都没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他们斗不过美国，当然也留不住台积电，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花了近40年时间培育起来的这个所谓护台神山啊，现在就像大海里的冰山一样顺水漂流而去，而且是一去不复返。有人说现在台积电在新竹和高雄也还是有这个高制程芯片生产线啊，并没有都搬走啊。是这样的，任何产业转移都不是在一天之内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如果看懂了美国人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就应该明白，在美国政府主导下，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先进半导体产业向外转移的步伐只会越来越快。只要是民进党这样的台独势力盘踞在台湾政坛，他们就会积极配合美国人这样做，台湾社会对此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
1: 是的，梁先生，从两岸角度看，两岸在半导体产业上有没有合作的空间？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两岸整体的产业利益？
0: 两岸在半导体产业上当然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台积电在大陆也开设过芯片生产线，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因为大陆既是世界工厂又是超级大市场，有很多世界消费电子产品巨头都在大陆设了生产线，他们就有巨大的这个芯片需求啊，所以台积电在大陆生产芯片就可以就近的提供给他们啊，实现供应链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呢，大陆本身就有很强大的这个芯片消费能力，也给台积电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事实上，很多台资半导体企业不仅在大陆设有生产线，而且在大陆有上市公司，他们积极投身大陆产业发展的大潮，自己也获得了丰厚回报。所以说，两岸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合作前景本来是无比广阔的，但是民进党当局积极配合美国人干涉和破坏两岸间的产业合作，这就导致两岸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受到了很大影响。那么只有未来两岸实现了完全统一，台湾的半导体企业能够充分依托大陆的超大市场的支撑，充分依靠大陆雄厚的人才资源，才能真正实现长远健康发展。台积电只是一家企业，它担不起所谓护台神山的名号，只有伟大祖国才是能够确保台湾实现自主发展和长远发展的真正的护台神山。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台积电跟留台湾的承诺已成空话，民进党当局贵美卖台，掏空的是台湾的产业根基，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期欧洲战斗机公司正式签署台风战机空气动力学改装套件 AMK 升级合同，标志着台风战斗机气动升级工作将正式重启。那么台风战斗机已经服役了23年，此次升级能否让它焕发新生？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析。 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并不是欧洲战斗机公司的临时起义，其源头可以追溯至2010年由空客公司主导的欧洲战斗

0: 及增强机动性项目，如今为何要把一个沉睡了十多年的技术成果重新唤醒，并最终纳入台风战机的改进路径？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这是欧洲为填补下一代战机服役前战力空窗的无奈之举。
1: 没有五代机，六代机又迟迟不能成功，总不能只拿着四代机来应对当下的安全挑战。关键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其实装备的台风数量还不少，大概有400多架，所以你看台风还要用上很久，那你不能按照老的技术去用它嘛，肯定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升级。升级之后呢，可以让台风比如说从过去的四代机变成四代半战机，性能呢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呢应对在这样一个窗口期各个国家包括整个北约面临的安全挑战。
0: 目前台风战机的气动升级计划被欧洲战斗机公司列为重点服务项目，由欧洲多国同步推进。邵永玲指出，此次升级计划将立足现有成熟气动布局，采取基础升级加定制的模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欧洲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战机升级成本的风险，更通过多国分摊研发支出，整合航空技术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风险共担。
1: 什么叫基础升级呢？就是所有的升级机型都采用统一的新的气动外形，要同步优化战机控制软件，全面提升升力特征、机动性能与飞行稳定性，又针对不同的国家需求，在统一的框架之下又设置了差异化改进选项。比如说德国，它的需求和英国就不一样，英国的需求呢和意大利也不一样，所以呢总体上是一个气动方面的调整升级，但是呢各个国家的重点还不一样。因为现在欧洲任何单一国家想推进战机的升级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们现在资金呢还是严重不足的啊。现在呢大家一起搞，可以分担研发成本，可以整合不同国家在航空领域的资源优势，这样的话呢在六代机研发的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靠它来提升各个国家的空军的战力，当然呢也能够提升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0: 目前欧洲战斗机公司计划对467架现役台风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服役期限延长至2060年。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虽然经过这次升级改造，欧洲多国空中力量的整体效能与跨国互操作水平将显著提升，但是这种升级改造终究是四代机平台的小修小补，无法抹平与五代机的代差。欧洲空中优势的真正破局仍将取决于下一代战机能否如期到来。
1: 首先我们看呢，台风它毕竟是一个老平台了，机体架构啊、气动布局、航电技术都是四代机的模式，所以 AMK 升级计划对它进行优化，但是呢你不可能推倒了重来，所以即便是升级之后它也不可能具备全项的隐身能力，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死穴。现在那么多国家都有五代机了，你们这个战机没有隐身能力，那在空战当中你一定是吃亏的。还有它的电磁信号特征也很明显，非常容易被先进的探测系统锁定，另外呢也缺乏全域态势感知和先进的电子对抗能力，一旦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它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都会大打折扣。第二呢，五代机和四代机啊，这个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我们看到现在五代机都在搞这种有人和无人的协同，相当于说五代机现在呢可以有自己的小团队啊，自己在组网，所以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还有五代机使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据链等等，这些呢都是四代机经过升级改造之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所以说 AMK 升级计划呢确实能够提升台风战机的战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窗口期哈不是那么尴尬，但是要想真正重塑欧洲的空中优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六代机的研发。
0: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段时间以来， 德国与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相关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解读。欧洲无人机项目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该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为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两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4: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是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上的空白呢可以填补，保证欧洲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3: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滕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4: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四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3: 好的，感谢滕建群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

0: 鱼口古井星罗棋布，各藏风韵，数百年古井汲水的市井风俗代代相传。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带您走进被称为古井博物馆的建水古城。
1: 当全国多地进入炙烤模式，云南昆明以凉爽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乐游风向标，一同了解昆明如何成为夏日里的清凉密码。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世居少数民族、特有少数民族、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分享台湾网友陈丽丽的博文，文化洗礼，体验民族多样风情。
1: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沙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货物集散地。
1: 沙溪至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建筑特色，古商铺、古戏台、古石板街道、古树、古寨门都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0: 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四灯街上漫步，选购特色工艺品，在郁金桥上吹风，穿上民族服装旅拍，流连于质朴静谧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古镇风景中。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姐小婉到沙溪古镇沉浸式体验乡村慢生活。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先前在台湾刮起旋风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剧集里呀，如同让观众看到世外桃源，美丽与淳朴的结合。而这部电视剧呢，拍摄地点在云南大理，也成为了热搜的景点。其中沙溪古镇更是成为许多剧迷到云南旅游必须打卡的景点。这部戏呢，主要的拍摄地之一就是沙溪古镇。沙溪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的西南部，是一个以白族为主和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聚居镇，展现了浓厚的滇西风情。这里曾经是茶马贸易的重要驿站，如今成为一个悠闲的旅游目的地，适合漫步古巷，感受历史氛围与自然和谐。
5: 初见如故，这是很多人对沙溪的第一印象。这个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它的古桥、古戏台、古寨门、古院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唤醒了人们梦中的老家。这里曾是马帮的驿站，是商贾的贸易点，更是无数旅人的心灵栖息之所。据沙登庆区石窟造像题记，沙溪在唐南诏时期称沙锥，宋代大理国时期称沙退，原始称沙腿或沙退。沙溪一词于明代后期出现。据徐霞客滇游日记记载，鉴湖之流和沱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沙溪指一沙一溪，沙就是含量较高的沙溪坝子，溪就是纵贯坝子南北的黑惠江。这个名字仿佛是大地的低语，潺潺流水绵绵不绝地讲述着沙溪的前世今生。
4: 郁金桥是连接大理和沙溪的第一桥，当年呢，南行的马帮就通过这座桥往返于沙溪和大理之间。而站在桥边，我想到那句诗，泥融飞燕子，沙暖水鸳鸯。我想啊，当年经过这座桥的旅人，沙溪两个字应该也会在他们心底泛起一片温柔的依恋吧。
5: 沙溪坐落在横断山脉的群山之中，黑惠江川流而过， 地处大理和利。

0: 江之间，连接着云南与四川、西藏的贸易往来。从唐朝至民国的1000多年里，沙溪一直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盐和茶的集散地。四灯街的新教寺、古戏台就是茶马古道重要的历史见证。沙溪新教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明代佛教壁画，寺院里的古槐、古黄莲木见证着时光的流逝。古戏台与西面新教寺殿宇四门建筑呈中轴线，古戏台主体建筑结构是魁星阁，是当地人敬奉魁星的地方，在节庆日这里是人神同欢的舞台。
1: 寺庙、古戏台、商铺还有马店，也就是客栈，都是聚集于此。我听到当地的老一辈的居民说啊，从前呢每3天就有一个集市，各地马帮聚集，古戏台上鼓乐升起，民族歌舞表演是接连不断，而通宵达旦的表演呢、是热闹非凡。我在想象着当年的商贾旅人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在这里贸易买卖，坐在戏台下看台上的演出，然后走进新教寺祈求神灵的护佑。而贸易的往来呢，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伴随着现代公路的演化，茶马古道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今在茶马古道艺文中心，通过博物馆的方式，大家依然可以了解到茶马古道的前世今生。其实啊，我觉得整个沙溪都是一座活着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古朴幽静的沙溪，充满活力的沙溪，静静地矗立在群山之中，等待着每一位旅人的到来，续写着新的故事。走进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古村落，一条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美景随即铺展开来，绿树红花夹道相迎，清泉流水潺潺作响，古朴老屋静默不语，耳旁不时传来蝉鸣。而曾经的马背驼铃、环佩叮当已然远去，但那段因为茶马古道而兴旺的岁月却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沧海桑田，时光在这里驻留，骑马踏行，有风从这里轻轻地吹过。这里有大理的美食，烤乳扇、鲜花饼，有大理的非遗银器、木雕、杂然等，迂回穿行在村落的巷弄之间，砖瓦土房里隐藏着不少咖啡店、茶铺，很多人来这里嗑嗑瓜子、聊聊天，在人间烟火中寻找向往的生活，在久违的悠闲意境中建构田园牧歌式的心灵乌托邦。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欢迎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漫游云南沙溪古镇。自唐宋起，沙溪便因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马帮驮着茶叶、盐巴与丝绸，一路翻山越岭，在这里休整交易，也将四面八方的口味、烹调方式汇聚到这里。
6: 在沙溪，每一道美食都是文化的密码。剑川土八碗藏着延年益寿的祝福，酸辣鱼跃动着茶马古道的江湖气，凉拌树花绽放山野精灵的清凉，乳饼的醇厚与黄焖鸡的鲜香，都在讲述着佳起千年风月的舌尖传奇。好了，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沙溪古镇吧。
1: 沙溪古镇的美食以云南当地特色为主，推荐菜品有饵块、烤乳扇、土鸡汤、火锅、黄焖鸡，还有腊排骨、野生菌、树花炒鸡蛋等地方的小炒。沙溪古镇居民李德斌最擅长制作的就是饵块。
7: 李德斌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饵块。
8: 我们沙溪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的，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线，做饵块。
7: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热，使内部的淀粉糊化膨胀，再根据个人喜好涂上酱料，包裹配菜，形成香气四溢的烤饵块。经过风干，易于存放且烹饪简单的饵块，长久以来都是马帮在旅途中重要的能量来源。
1: 烤乳扇是云南的传统小吃，外酥内软，奶香味十足，牛奶做成片片卖，说的就是乳扇。它是大理的一种特色美食，蛋黄片状成卷状如折扇，一根根串好的乳扇在炭火中摆开，在大火的熏烤下逐渐变得柔软，膨胀炊烟中夹着一丝丝的奶香。烤乳扇、米酒乳扇羹，还有乳扇沙琪玛，制作好的乳扇趁热吃上一口，满满都是独有的牛乳奶香。来到沙溪古镇啊，当地人大力推荐的还有原生态的美食，例如瞭望草以及沙参。沙溪古镇居民欧阳灿：
9: 这个是什么？
10: 这个我们本地人是摘回来以后呢，是用来一个是泡茶，因为它这个喝了以后它有回甘。
9: 我能拿看一下啊。
11: 你可以吃一点吗？
9: 可以吃一点、
10: 可以生吃的，可以生吃。
9: 这叫什么？
10: 叫瞭望草。这个吃了它有喝一点凉水的话，就是很回甘。
9: 我拿个小点的吧。
10: 你找一点，
9: 找一点小的，这种算嫩一点的。
10: 可以的。
9: 这看上去就，
10: 你看像这个就特别好，这个都是尖，这个吃了一会儿就很甜，嘴巴会很甜。
9: 它有一股那个特殊的那个清香味儿，有点。
11: 吃掉嘛，喝一点水，它有味道。
9: 就是吃完这个再喝点水，一下就有味道了。
11: 那种
10: 这个也是本地的一种特产。
9: 这是什么呀？
10: 这个你看是不是长得像虫子？
9: 有点虫草的那个像。
10: 这个其实这个最早我们本地人就叫它虫草。
9: 是
10: 啊。因为它是像一条虫子一样。
9: 是。
10: 这个是已经晒干了，所以它那个已经萎缩起来嘛。
9: 嗯。
10: 但是如果你回去拿到那个油锅里面一炸，它就会马上就膨胀起来了。
9: 你们现在叫什么这个东西？
10: 现在又叫地参。
9: 它是你们当地怎么吃？
10: 当地人就喜欢油炸。
9: 就直接
10: 油炸，然后当成一种下酒的菜。
9: 哦，下酒的菜。
10: 因为吃起来会很香，这个。
1: 来到云南大理呢，还可以品尝当地的鲜花饼，当一个幸福的花痴。鲜花饼以食用玫瑰花作为馅料，花香四溢，浓郁芬芳，一口咬下去啊，都是玫瑰味儿。大理呢，是一座有魔法的城市，摇下车窗吹风的瞬间呐，似乎就开始被治愈。抱着满心期待来这里找生活的人，最后都不会失望，来不止有风的云南过向往的生活吧。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刚才台湾学姐小婉为大家介绍了她在云南大理沙溪古镇的慢活之旅，令人是心驰神往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被称为古井博物馆的云南建水古城。
4: 每个清晨，古城静谧的街巷总被井边清脆叮咚的水声温柔唤醒，顽童的妇人，挑担的老者踏着晨光如约而至，俯身取水，担水而归，动作娴熟温柔，从容淡然，勾勒出建水最治愈最鲜活的市井画卷。
5: 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建水的百余口古井早已沉淀为古城不可替代的精神图腾与文化根脉。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走进建水古城。
6: 井一直与炎黄子孙相伴，有井水处便有人家，井眼绵密变为城市，两纵两横的象形文字交织着古老农耕的时光密码，也牵绊着乡土中国的归绪离愁。

地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建水，正是通过一口口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华夏坐标，也找到了那份被水浸润和滋养的历史命脉。甘醇的井水打捞起八百春秋的月色，映照出千变万化的山形，丰盈了掌中美食的滋味，温润了足身香闲的心怀。流水如歌，把涓水从古到今的岁月吟唱得隽永绵柔。涓水的名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多水的含义。据《原始》记载，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一为海为汇，力为大，故名汇力，汉语曰涓水，意思是每到夏秋两季，河水暴涨后，远观如海。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把这里称为汇力，汉语译作涓水。那时的涓水百姓正处于富庶安定之中，他们不会想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会和千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发生关联。杭州的西湖山水依然风光旖旎，八百多年前这里属于南宋故都临安。公元1276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攻破临安，并从这里一路挥兵杀到了云南的红河之畔。这位蒙古大帝在此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于是涓水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居住在南宋旧都临安的名门望族被忽必烈尽数迁往涓水，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南宋都城的名字也同时被迁往云南，临安二字似乎被贬黜到了当时远离都城的蛮荒之地，涓水及其周边的区域自此正式更名为临安。忽必烈改换地名的举动在今天看来颇为微妙，南宋的国都连同旧日的王公贵族一道被远迁至西南边陲，临安的名字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新任统治者居高临下的一次贬黜，也是胜利者对于手下败将形势上的安抚。安土重迁的南宋旧族也许悲叹过背井离乡的命运，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他们来说，井是土地和灌溉的中心，是有关故乡的深切记忆。正是从那时起，与汉族农耕体系相伴而生的水井大量出现在了涓水。今天的涓水古城中，各种水井的出现一改少数民族直接在河流中取水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涓水古城中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绝佳见证。明洪武年间，涓水县再次迎来大量汉人的南迁，从此以后涓水的孔孟之风日益兴盛，原先的边陲小城渐渐成为繁华之地。明代滇略中记载，临安之繁华富庶假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当时的人们常常用金临安的说法
来描述建水的繁华。当今天的人们重新解读建水时，谁也无法忽视这段地名南迁的历史，它为建水日后的民族交融埋下了伏笔。这座城市所依托的山川大地，也将在一次次的交流与融合之中显示出特殊的魅力。

0: 这样的歌声，不知多少次带着亲人的关切，传递到大山之中的勇士耳中。
1: 眼睛不要往下看，哎，
0: 这个巨大的山洞是建水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每年春天，数以百万计的白腰雨燕会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来此筑巢。雨燕的巢穴不同于其他鸟类，它们把自己的唾液在空气中凝成的固体作为筑巢的主要材料，这就是享誉天下的燕窝。当地人因为雨燕云集、燕窝密布的特点，把这个洞穴称为燕子洞。建水燕子洞被地质学家誉为世界溶洞景观的瑰宝，高达50多米的洞口，纵深超过4000米的洞体，奇异瑰丽的洞穴沉积物，使得燕子洞在溶洞广布的西南喀斯特地区显得颇为罕见。居住在燕子洞一带的彝族百姓个个身怀绝技，不借助任何辅助措施向绝壁顶端攀爬。如今对于许多彝族人来说，掏燕窝已经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他们每天身轻如燕地往返于峭壁之上，把采摘燕窝当作一项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可观的收入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祖先流传下来的技艺在百年以后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人们借助古老绝技的传承参与到生态旅游的行业当中。在这里，大自然在千百万年间塑造的山川带来了收获与希望，也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生活的点滴。

0: 这是一首在建水广为传唱的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它描绘的是这里田间地头的旖旎风光。建水县一带的大地上遍布着层层叠叠的梯田，这是哈尼族人世代耕作的成果。在建水，多民族聚居的现象十分典型，山林起伏之间，哈尼族、彝族、傣族、苗族等众多民族世居于此。包括建水小调在内的多种民歌，正是当地民族交流的结晶和见证。
1: 游客来到建水还有许多种打开方式，清晨时分可以在梯田追光，与稻田里跃起的鱼儿一起欢腾；中午到古城喝一口清甜的古井水，亲手做一个紫陶器；傍晚泡在温泉里，围着篝火欢快起舞，让温暖治愈全身疲惫。
2: 梯田的野，古井的甜，温泉的柔，三种样态一次全体验。建水这座千年历史古城还有更多宝藏等你来发掘。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告别古朴的建水古城，我们前往云南省省会昆明。素来有着春城美名的昆明，四季温润宜人，这份舒适体感在盛夏时节格外的鲜明。
0: 凉爽的气候使得昆明成了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罗燕：
3: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夏季的时候呢，昆明主要是受印度洋的一个西南季风影响，那么就午后或者是傍晚时段多雨，那么下雨呢就会带走地面的热量，整体让人感觉比较凉爽。
2: 除了受海拔和季风的影响，昆明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特殊地形地貌，尤其滇池的巨大水体起到的调节降温作用，使得昆明夏季整体升温缓慢。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罗燕：
3: 滇池大面积水体蒸发会带走周边的一个热量，第二白天会有从湖面吹向陆地的湖陆风，那么就会让人感觉比较干爽。第三呢，是滇池周边遍布绿植，那么绿植会抵消城市的一个热岛效应。
2: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盛夏时节，水面清风徐来，凉意沁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畅享清凉。
4: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5: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6: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2: 滇池畔不只有湿地，更有山水林湖草等多元景观，宛如都市版的诗与远方。目前滇池沿线已建成滇池绿道，每逢周末或假期吸引不少人沿湖畔骑行，一边吹风赏景，一边享受运动的乐趣。
4: 在滇池绿道上骑行，右手边是开阔的湿地公园，放眼望去是满眼的绿意，风从滇池边吹来，凉丝丝的。
2: 随着游客增多，为更好地保障游客出行，相关部门在滇池沿线设置了休息驿站、自行车租赁区等便民服务设施，文旅部门也在全市范围开设旅游直通车，发放文旅消费券，持续优化游览体验。也提醒计划前往的游客，昆明海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出行注意做好防晒，昼夜温差较大，记得携带薄外套。
0: 这个暑期，昆明用满满诚意迎接八方来客，精心打造多条主题线路，从百年学府到生态奇迹，从滇池浪漫到菌子盛宴，让游客漫步湖滨，解锁春城夏日美好。

0: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1: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2: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3: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4: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世居少数民族、特有少数民族、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
4: 台湾网友陈丽丽大学时期曾到云南展开一趟民族文化之旅，并且写下了博文《文化洗礼，体验民族多样风景》。下面有请来自台湾的王明朗读。
6: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有风格迥异的礼仪习俗，有造型各殊的民居建筑，以及别有风味的小吃，异彩纷呈的服饰。一开始这段话对我来说只是一段叙述，可是经过一次文化之旅，这段话突然变得生动了起来，找到了经纬度，也找到了坐标。一走进佤族村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小孩那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他就这样直直地注视着你，偶尔带一点好奇和试探的气味。3块钱一斤，从他们的小口说出，他们贩卖的黄瓜不是平常在超市中看到细细长长、整齐划一的，而是粗粗肥肥的，还带着一些不规则的形状。但一口咬下，黄瓜的清甜在口中化开，吃到一池清香。有位同行朋友所说的话让我十分感动，他说自己喜欢观察清晨4、5点时整个村子的状态，跟平常喧闹的感觉完全不同，而且体验古道的生活让他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听随行的老师说，当地政府为了让少数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同时又能够改善其生活环境，有许多奖励及辅导措施，将我们看到的房屋尽量可能地保存原状，留下传统的甘蓝式建筑，里头同时又拥有马桶、液晶电视等等现代化的设施。为了因应外来游客的需求，也会将房子改造成旅舍，不仅能达到经济上的效益，更能让游客了解到他们的传统。想近距离了解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观看甚至参与到他们的歌舞当中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这里世代生息繁衍着许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歌舞技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赐普洱这场少数民族的表演特别令人惊艳，不仅仅是灯光效果，还有演员的表情和专业度也十分到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灵魂，这场表演传达的是一种精神，是对少数民族传统精神的重现。在欣赏传统民族歌舞表演时，我旁边坐着一位少数民族少女，当时的我全神贯注，完全被表演所吸引。现在想想，如果重回那个时刻，我会想要和她开启一段谈话，想要知道她平常做些什么，有什么梦想，想要更理解她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在这几天的行程中，我们体验了少数民族文化。离开云南后，我还时常回想起他们的传统民族歌舞表演，既热情又奔放。少数民族朋友递来的热茶，牵着我在篝火边并肩跳的舞步，这些都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彩云之南，新的方向，我想我一定会再来。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之中，处处可见煎茶、品茗、咏茶的风雅印记。饮茶自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转而不衰。现在正值盛夏，暑气蒸腾，如何求得内心清凉？今天的节目，我们精选苏轼吟咏品茗的经典作品，不妨穿越千年时光，与苏东坡一同煎茶品茗，在茶汤中体味人生，寻得内心乘凉之境。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一起关注孟子第73代后裔台清孟庆儿，以月传如韵，两岸青年共赴文化之约。
6: 10多年来，台清谢维伦

0: 三十三亿度。
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4: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3: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4: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3: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之中，处处可见煎茶、品茗、咏茶的风雅印记。饮茶自唐代盛行，历经岁月流转而不衰。现在呢，正值盛夏，暑气蒸腾，如何求得内心清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精选苏轼吟咏品茗的经典作品，不妨穿越千年时光，与苏东坡一同煎茶品茗，在茶汤中体味人生，寻得内心乘凉之境。
7: 是的，宋代诗词文人好茶成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更是视之尤深。在北宋文坛上与茶结缘的文人不可悉数，但是很少有能像苏东坡那样对品茶、烹茶、种茶等茶事在行，对茶史、茶工也颇有研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茶文学作品。
6: 说起海南茶文化，人们常会联想到东坡《海南烹茶图》和苏东坡的《即将煎茶》。苏东坡是品茗名家，他被贬海南，茶香也飘然而至。何须为地一丸药，且敬炉铜七碗茶。虽是东坡早年诗作，却道尽他一生爱茶之心。
7: 被贬谪海南儋州时，苏东坡已是花甲老人，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他的性格也由之前在黄州时的豪迈变得越发清淡如水。曾经意气风发在雨中雪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暮年更喜欢饮一杯清茶，亲自汲水煎茶，在袅袅茶香之中安放天涯漂泊的孤寂。好了，一起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8: 东坡的那个即将煎茶呢，是在儋州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啊。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9: 即将煎茶，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身清。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触角，松风呼作谢时声。苦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8: 在公元1100年呢，也就是北宋哲宗的元符三年后，那时候呢，东坡他是被贬到就是现在的儋州了。这首呢诗呢，就是在当年的春天写于儋州的。诗中呢描写了作者呢他月夜在江边汲水煎茶的一个细节，具体呢反映了他被贬远方的一个寂寞心情。苏轼呢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呢是屡屡受挫的，可是呢他并没有气馁，他是选择从厄运中呢笑对人生。煎茶呢就是成了他抚平创伤，依然呢笑语难逢的一个最佳的武器。东坡为了煮好茶呢，他不辞辛苦呢以老迈之躯呢到深清江水中取得了活水。等到了茶水沸开呢，大家就看到了，就眼前呢云脚乱飞，乳浪飞旋， 他耳中听闻的呢是松涛阵阵，心中也涌起了像李白“俱怀逸兴

0: 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一种情怀。苏东坡呢，喝上了三碗的茶，他腹中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绝代文采泉涌而至，以致久久不得入眠。喝茶喝多了，当然是不好睡啦。那其实呢，在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呢，最瑰丽的两句呢，应该就是"大瓢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平"。他呢，就你要说他喝的呢是江边汲的茶，但是呢，也就如同他是以月色为茶饮，把江水呢装入他的瓶中。他这个想象很非常的奇特，胸怀豪放呢。所以呢，就是也犹如呢，让我们想起那以前那位邀月共饮的青年居士了。可是呢，这时候的苏东坡呢，白发苍苍，他却依旧豁达地出类超群。难怪呢，在这首诗呢，在南宋的胡子呢，他是惊叹此事奇胜道尽烹茶之妙。那另外呢，就是杰出的诗人呢，杨万里则是赞不绝口地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因此呢，来赞美呢这一首呢七言律诗即将煎茶。
1: 是刚才听完许博士介绍完之后，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壶春茶解千愁"。那我们也发现，这首七律里啊，也体现了这个宋朝人为了喝杯好茶，能够有多讲究的这个文字记载啊。
0: 以这首呢即将煎茶而言呢，我们要知道哈、哦，茶写茶的诗，咏茶诗发展到了宋代呢。首屈一指的人物呢，就是苏东坡了，其中之一。苏东坡呢，他对茶是一往情深的。那这首即将煎茶呢，就是也是其中特别细腻生动的。他呢，将水火、瓢勺、枯肠等俗物呢，就是与江雪、明月、松风等高雅之物呢相比称。他呢，也将汲水呀、舀茶，然后呢煮茶、斟茶呢、喝茶等俗事呢，与想象、梦境互相的融合起来。把俗物和俗事呢，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旷达的胸襟和豪放的人生境界。像他第一句写呢，煮茶呢最好是用流动的那个活水，用就是江水嘛，而且呢用猛火，猛火就是活火来煎。其实呢，在宋之前，唐朝人呢是论煮茶就有所谓的"茶须缓火炙"。然后呢，活火烹，然后呢，缓火就是所谓的文火，文火就是微火。那活火就是指的猛火的，这里呢，他说他的诗里面写应当用猛火烹，用活水煮呢，就是因为煎茶呢要用活水，因为要活水嘛，所以呢他就只好到江边呢去汲水了。所以呢他第二句写呢，他自己提着水桶，带着水瓢，到江边的钓鱼石上呢去汲取那个生姜的一个清水。然后呢他汲水的时候呢，晚上嘛，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月影呢倒映在江水中。所以他第三句呢，就写呢月夜汲水的一个情景。他用大瓢舀水，就好像把明月也储藏到他的瓢里面，然后一起提着回来，又倒在他的大瓮里面，就水缸里面。然后再来又写呢，他用小水勺呢，这样把江水呢舀入到煎茶的一个小陶瓶里面。这是煎茶前的一个准备动作，非常的细致及形象。然后第五句呢，就开始写煎茶。煮开了雪白的那个茶卤，就是茶沫，随着呢煎的翻转的茶角飘了上来。我们以会品茶的人说呢，好茶呢沏了呢就会呈现白色，那就是所谓的雪卤。所以呢，就说明苏轼沏的一定是好茶。茶煎好了就开始斟茶。那第六句继续写，斟茶时呢，茶水泻到茶碗里就嗖嗖作响，就像风吹过松林刮过的松涛。他呢，就继续。他其实苏东坡也写过了另一个诗句，叫做"蒿苏欲作松风声"，他是用松风呢来形容茶声的。这虽然带一点夸张哦，可是却十分的那个形象，而且很逼真。苏东坡在他自己遭贬谪的小屋里面呢，夜间呢会十分的孤独寂静，所以他斟茶的声音呢也会显得特别的清晰悦耳。第七句呢，他写喝茶，他说要搜枯肠，这边呢只限虽三碗。就恐怕不易做到了。这句话呢，就是三碗呢是有来历的。在那个唐代的诗人呢，如同诗里面讲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呢，我们后来写诗作文嘛，思路不灵是常用枯肠来比喻的。搜索枯肠就是 冥思苦索。之前呢，卢仝的诗呢说，喝了三碗茶就可以疗治枯肠。苏东坡也写过呢另一个诗句，叫做"且敬卢仝七碗茶"。那喝完茶干什么呢？所以呢，他在这个即将煎茶最后一句是说，他喝完茶呢，就在这春夜里静坐着挨着的时光，他就听着呢海南岛呢边荒城里传来的那爆更声，那种长短不齐的一个鼓声。因此啊，他这首即将煎茶呢，反映茶已经沦为苏轼生命与情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他对茶的依恋呢，深入了他行将就木生命的一个深处，表达呢他对生活中有茶就很满足的一种心态。烹茶呢，品茶的美妙滋味呢，已经深化在他的骨髓里面，所以呢才能把烹茶的过程呢描述得精妙生动，然后比喻得呢如此的贴切，至今恐怕呢就没有第二个人呢有像他这么样讲究的文字记载了吧。
2: 苏东坡的《即将煎茶》是中国咏茶诗词中的佳作。苏轼仕途坎坷，多次遭遇贬谪，一路向南。他的字题金山画像就曾自嘲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样接连的打击，苏轼也需要在精神上找到一个支撑来寄托内心的烦闷，于是茶也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3: 从这首诗，我们不难看出，饮茶彰显了苏轼与宋代文人深厚的阅历，圆融潇洒的气度，兼具精致清雅的审美与朴素深刻的体悟，同时也流露着饱经沧桑之后归于沉静的暮年心境。饮茶映照出通透自洽的人生百态，穿越古今，与东坡讨一杯茶喝，品的是生活情趣，也是人生哲学。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前一段时间，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700多名台胞台青齐聚烟台，共赴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之约。
2: 是的，在交流节舞台上，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庆儿以原创作品《人性本善》唱响儒家思想，借着音乐串联两岸青年共同的文化记忆，从原创音乐、文创绘本到持续不断的两岸艺文活动，孟庆儿有着长期观察与实践思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3: 齐鲁大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特别在于我的祖先孟子也是山东人，所以其实每一次来到齐鲁大地，我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可以在这个青年的交流启动仪式里面，然后跟两岸的这个青年用音乐、用主持的方式、用共同的语言，然后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然后更特别的是我演唱的是一首我自己觉得格外有氛围、格外有意义的，也就是孟子老爷爷的这个人性本善，著名的性善论，那透过我的曲子在这个场合，然后串联起大家共同对于经典的记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特别感动。从小就读孟子，从小就读论语，所以其实来山东绝对是分外亲切的。而且你知道在山东呢，这个满街满路都是姓孔姓孟的，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打的的时候，然后这个师傅啊就姓孟，然后一问这个家族字谱啊，是一位叔叔，就是真的72代，我是73代，大家马上就亲切了，马上就可以聊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来山东的感受，特别亲切。然后特别就是我的文化，还有我从小养育我、滋润我长大的就是齐鲁大地的文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山东的气候我太喜欢了，尤其是烟台，烟台好像这个靠海，所以气候又更加的宜人，更加的舒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我觉得这个咸度啦、辣度啦都刚刚好。
4: 有很多的台湾的新世代在台下听您演唱歌曲，那我们会发现您这首歌曲《人性本善》，我们觉得它更好契合了这个儒家向善的思想。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作为孟子的后人，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别的场合选择这首音乐作品来参与到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当中呢？
3: 第一个，孟子是山东人，所以在这里唱格外感动。第二个，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交流活动，唱这首歌其实不是要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善良的眼光、善良的心态去对待周

0: 遭的人事物，更包含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这种情谊。所以我相信今年在台下的两岸青年，我们一起听音乐，我们一起感受到的不只是台上跟台下，而是你的左邻右舍旁边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我们共同享受这样的场合，共同看了包含刚刚这么精彩的武术表演，然后舞蹈表演，烟台大学精彩的这些青年的演出，包含我从台湾，我从山东老祖先的智慧到了台湾再回来这里演出，这个都是一个无形的激荡，无形的火花的碰撞，有时候它是不能言喻的，但是情感的交流就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就发生了。
1: 都知道您身为孟子的传人，也深耕两岸的这个文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台湾的00后05后青年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现状呢？
0: 这是我尤其是这一两年来非常热切在思考的问题。好久以前我开始创作音乐，我把我爷爷教导我的这些孟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然后把它写到歌里。但是今天到了我的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更年轻的人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更会说故事，这些说的故事就是要契合他们现在生长的环境，例如他们喜欢的音乐可能是更接地气的，然后更轻快要摇滚的，所以在氛围上还有在这个情感的带动跟连接上面，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诉说共同的事情。所以我想透过软性的艺术的，然后这样子的情感以及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加的紧密连接在一起。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艺术文化这些软性的媒介，其实它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的，并且它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我也和台湾的十位优秀的歌手们，年轻的男女歌手们，从20岁到30几岁的歌手，然后来到这边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所以我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子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是戏剧的交流，以及我现在透过我自己的身份，我希望不只是音乐，我的孟子全创作的专辑即将在年底要发布，以及孟子的绘本。那么为什么要做绘本？这个绘本不是给小孩的，而是大人喜欢的绘本，我们希望找到大家共同的语言以及文创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经典，是我们两岸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文化脉络，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氛围，当我们在一起能够讨论这样的经典，然后这样的文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彼此激荡出更多的那个热情，我想能够举办更多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交流是非常棒的。不要想太多，不要限制自己的眼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能够来多看多学多了解，你会发现或许很多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这个毕竟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我想来到这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的激荡，还有去想一想自己的家、自己的根，以及更加的认同中华的文化。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建省厦门市和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文脉相连，相通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这座滨海花园城市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首选热土，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
3: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起赴厦门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完成了从职业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动为媒，以初心扎根，他用十多年的坚守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回的报道。
4: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5: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6: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4: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5: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4: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6: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4: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近日，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3: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索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的报道。
4: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5: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4: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6: 像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4: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7: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4: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 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8: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9: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4: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0: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5: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4: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5: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4: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5: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下雨了》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淅沥雨声贯穿整首歌曲，把思念藏进连绵的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以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地戳中了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非常容易勾起我们内心尘封的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继续的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树呢？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唯一》。歌曲深挖亲密关系里的纠结与执念，剖析人们苦苦执着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的递进，新增的歌词融入自身情感的感悟，褪去偏执多了释然，道尽爱里的挣扎与通透，戳中所有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人，共情力非常的强。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以后别做朋友》。

听到这样的一首《记忆棉》，细腻的粤语抒情作品，以记忆棉比喻感情，就算分开，过往的痕迹依旧深深地烙印在心底，难以复原。慵懒低沉的声线，道尽失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平淡字句里藏着绵长的思念，共情所有走不出回忆的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像晴天像雨天，整首歌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上舒缓的编曲，讲述不必强求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与脆弱。很多听众呢，从中也是看到了内心矛盾的自己与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继续的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演唱《阿楚姑娘》，旋律充满了乡土诗意，讲述心底念念不忘的旧人与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袁娅维辽阔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远方篝火与思念，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一份遥远又无法重逢的念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风吹过的晨曦》，这样的一首歌曲描绘了相遇相爱又遗憾别离的感情。相逢如清晨微风，短暂美好终会消散。周深空灵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的钢琴，诉说坦然面对别离的心境，共情所有经历过遗憾相遇与体面告别的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悦君的一首《梦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月君的一首《梦伴》，复古氛围感的粤语金曲，来讲述午夜梦回，怀念昔日恋人，往事一去不复返的怅然。慵懒迷幻的编曲搭配李月君独特的声线，晚风与星光交织，勾起听众藏在心底的旧梦与逝去的情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燕，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在节目的最后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王瑞卓的一首《大山》。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喜达的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说到起咧，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是文化遗产，要甲乡镇时段到阵来去分享拍报的，这是壮族的服饰。那这也是属于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仔日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阵来了解这个壮族服饰。那第二单元是永兴堂，我那是邀请到台湾的医师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分享开讲讲。就是隔壁的人吼，一定爱来了解一下，一定今仔日的节目吼爱听啦吼，就讲厝内吼有几个所在，那是有这个霉菌吼，那的容易吼，比较安尼反反复复的来到底隔壁吼。那今仔日通过节目咧，咱的吴宪明先生也来教咱做一寡摆这个霉菌的这喷剂吼。那伫个厝内，用家己来去杀菌啊。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有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拍报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十集。好了，说落去，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地所王爷马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甲兄弟姐妹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种族服饰啊，这是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卫生，这着承载着咱深厚的高原游牧文化内涵，是展示咱种族民族风情的重要的文化窗口。那咱这个种族服饰吼，伊个核心的基础的特点呢，吼、哦、是比如讲伊这个背腰吼、哦、啊长手腕吼、哦，那这个大筋右刃吼、哦、作为这个核心，那比较多吼，这个设计时阵吼，较实用的，因为现代嘛吼、哦，现代这个设计使用的时阵是通过腰带来。

0: 以调节下摆的长度，会当来形成一个收物件的空间。吼，那你是咧？那是咧做工课时阵吼，就定定烫杀一条手腕，或者是双手腕吼，啊，然后咧绑伫个即个腰诶，吼，诶，当来去起着拨乱，吼，也够里边算讲是叮当吼，特别是顶半身叮当诶即个方式。那款式咧，就分做即个跑针、扁针吼，啊够混衫吼，啊够长坎肩、微裙。藏靴顶顶是超过200种细分的类型，那男装呢就分作劳动服、礼服、武士服顶顶安尼三类。那节庆的时阵呢，女性的服装会更加水吼，更加隆重。那说落去呢，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藏族服饰伊的一个发展情况。是暗装。
1: 秦伟老师您好，
2: 大家好。这是山南的鹤美县的扎扎服饰。
1: 哦，哇，这个真的好漂亮。
2: 它有反穿普鲁的美丽，主要是看一下下面这个贴边，它是外露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针脚线是随着外边走的。
1: 哦。
3: 就是相传文成公主当年进藏的时候呢，曾经来到扎扎草原，她就反穿衣袍与民同庆，结果当地人觉得哎很好看，
1: 哦，好时尚，
3: 就纷纷效仿这种穿法。
1: 哦，明白了。
2: 这是我们林芝的工布服饰，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大披肩啊，我们叫古绣，它主要是一块普鲁面料，从中间呢它要
1: 掏个洞
2: 让头能够装过去，然后就形成两片搭在肩上，然后再系腰带，它的边饰和前面这一块呢都是由织锦来装饰的。这个是日喀则吉隆县的服饰，有点像艺术家的这个帽子，叫包多帽。
3: 帽子好看。
1: 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帽子像那个小画家的帽子。
2: 然后女士戴的这个帽子呢，藏语叫霞蒂或者霞子帽。
3: 我能试戴一下这个帽子吗？
2: 哦，可以可以，老师您请。
1: 少爷，您别说，这个配色跟您今天的整个装扮很搭，一下子艺术家的气质就出来了。这个是在织普鲁是吧？
2: 对，传统的一个织布机。您看一下这个。
1: 哦，织完之后是这样的，是属于现代普鲁了是吧？薄了一点。
2: 对对对，
4: 里面金线纹线都是羊毛的。
3: 它一次织这么长这么宽，划了三块，
1: 给它拼接在一起。
5: 但这个应该很耐磨，很耐刮。
2: 对，而且很保暖。
3: 西藏啊，多民族聚居，所以在这里有多民族的服饰，共有200多种。其中的藏族服饰数量，我想应该是居中国各民族服饰之首的。

0: 唱歌各具风格。
1: 啊，这么多服饰，好多服饰都是我第一次见。
0: 来到了一片感觉像是一个秀场，好漂亮啊！面前的紫蓝服饰太有特点了，这个头饰。
2: 整个这个普兰服饰呢，我们叫宣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配饰是非常隆重的，有月牙形的头顶饰，前面还缀着一些银坠，在颈部呢，这是一个脖围，挂满项饰，肩膀呢有个非常大的肩饰。这是我们最为隆重的一个华服了，据有些书籍上记载，大概是有6815个饰品来组合而成的。
0: 哇，6000多个饰品！
3: 就这个普兰服饰的，应该说距今已经800多年了。世间仅存的这个普兰服饰，主要都存在普兰县的柯家村。这是代代相传，这万贯家财集一身。
2: 这个服装呢，因为它的极致的这个造型啊，和这是华贵的装饰呢，所以把它称为一个移动的珍宝。这套服装呢，是纳曲深扎县的巴扎服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女性的头饰是非常庞大的，
0: 很巨大，
2: 有点像开屏之扇。还有一个特点呢，雕饰呢主要是由铜镜、铜勺组合在一起。
0: 镜子在哪里？
2: 这
1: 一铜镜。
2: 铜镜、铜勺。
0: 哦，这个就是铜镜。
3: 所以西藏这个腰饰啊，它兼具了实用性和审美性。那么除了这些饰品，藏式的腰带上通常还会佩戴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比如像火粘盒啊什么，这样可以用于生活的。
0: 感觉把很多就是值钱的都作为一个装饰来去作为展示，在尤其是盛大的一些节庆的时候。
2: 对对对，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尤其我们的江德服饰。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头顶是大蜜蜡，蜜蜡越大呢，它的润泽度就更高，而且就是更显尊贵。
1: 哇，这个蜜蜡真的很大。
2: 整个这个头饰呢，它是以盘发，盘发当中呢，它有发扣，还有黑丝穗啊、英雄穗来进行装点。盘下来以后呢，这黑丝穗必须是在左边，然后再加上非常霸气的这个帽子，我们叫英雄帽，尽显康巴汉子的一个威猛。
3: 康巴汉子典型的特征就是体型高大魁梧，古铜肤色，盘英雄结。
0: 他这个帽子真的是我们从刚开始看到现在最繁复的一个。
1: 对，一进来就被这个帽子吸引了。
2: 那将军试戴一下呢？
1: 哇，其他摘的帽子也挺帅的，所以这个帽子也挺重的。
0: 哇，你别说，戴起来真的好帅，一下子感觉是融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了，更加期待下一个服饰了。
2: 这山南龙子县的洛巴族服饰
0: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用了白色和黑色的配色。为什么是这两个配色呢？
2: 就是对大自然的一个尊重和一个依赖，它也蕴含着纯净和坚韧的含义在里面。下面我们看一下去墨脱门巴族服饰，它的原料不是那种哺乳了，它是根据当地的是棉麻织的一些材料呢织出来的，主要是以红色、绿色相间的一个条纹状做出来的一个服装，主要以这种套头的这个坎肩形式，也叫骨绣为主，但是就是面料不太一样。
3: 对，
0: 其实这些服饰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一种生动的载体，也反映了我们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交融、共生的一个轨迹。
2: 下面我们有请一下邓人服饰。然后男女呢，他们都喜欢戴这个织锦的包，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它这个
0: 小挎包我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
0: 嘿，因为我今天太素了，有一点民族的颜色反而是很好。
1: 很搭你的衣服，
0: 而且容量巨大。这种其实也是民族风非常鲜明的这种图案，
2: 大部分都是以几何纹样为主。
0: 几何纹样，然后旁边这有点像是编的辫子。
2: 对，手工编的，然后把它两片的缝合在一起，
0: 摆个 pose 吧。
2: 这个呢是日喀则城塘镇的夏尔巴服饰。
3: 夏尔巴人就生活在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低氧严寒极端的环境，但是他们有惊人的适应能力，所以咱们珠穆朗玛峰这个攀登的这些运动员，他们不可或缺的力量就是我们夏尔巴人世界上公认的传奇的向导。
0: 是的， 所以他们的服饰应该也和珠峰高海拔包括低氧有关系，对吗？
2: 它应该说是整个服饰啊，我们可以看就是女装这个帽饰，它就和自然是完全是贴合在一起的。女装帽饰呢，它主要有鲜花，还有就是那个孔雀毛来装点，它的意思就是代表着茂密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看到它前面白色装饰呢，是代表着珠穆朗玛峰，然后这边还有银币，它就代表的是雪山，然后包括像这边的一些珠链，它代表的就是湖泊和草地啊，这种象征，其实也就讲的就是夏巴人呢，它和大自然的一种共同相融合的一个地方。
0: 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民族的服饰，也真的是特别开眼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融合的一种魅力。
1: 其实我一直对于民族服饰还挺感兴趣的，因为现在我感觉一些大牌服装啊都开始有借鉴民族的元素在里头，像国际上的一些大的一些秀场啊，其实真正的我觉得最打动人心和耀眼的反而是民族的一些东西，
0: 是感觉民族才是世界的。血脉为针，共织千年记忆，文化为袍，串联民族共鸣。服饰它作为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以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至今，中国的服饰文化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西藏民族服饰更是彰显了各美其美的多样性，诠释了美美与共的深刻意义。那今天呢，服饰作为可以触摸的历史记忆，持续强化文化认同与情感连结，为筑牢中华。

让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精神动力。哎呀，今天看到了这么多西藏的民族服饰，真是大开眼界。我感觉真是针脚里绣山河，经纬间织史诗。 由于青藏高原地理位置特别独特，环境的多样，就形成了我们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现状。也因此，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呈现了异彩斑斓的丰富性。只有更好、更多的挖掘这些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才能让这些穿在身上的史诗成为非遗传承流动的文化载体，让非遗延续更生动、更广阔的生命力。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0: 加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小编
0: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咱永兴堂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咧，是甲一个过敏有关系。那特别今日的节目啊，是适合咱有过敏的朋友吼，一定爱来听的吼，就是厝内底呢，也是有几个所在吼，容易受虫吼，或是蜜。蜜这个霉菌啊，那这个比较容易导致咱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咧，会常常过敏吼。那比如讲吼，伫个厕所诶吼啊，洗身间诶吼，即伫个即砖啊啦、空棒啦吼，啊，搁有即个地捞啦、洗衫机诶即个加宽啦吼，搁有即个起杯诶杯底啦吼，那是长期积水咧。这就是一个霉菌的高发区吼。那灶卡咧，比如讲是伫个即个冰箱的即个密封条，那咱切菜即个砧板吼，啊个水槽下卡吼，那比较淡的、较湿的吼，食迄个七道顶的布吼，佮是讲存放无特动的食食物的食材，也拢是比较容易产生即个霉菌的。那除了即个厕所啦、灶卡以外吼。咱常常会比较无注意的，就是厝内的家电的内部，比如讲吼，咱阵热人到了，这个空调的这个滤网啊，吼，跟你讲啊，这内底吼，这霉菌吼是真容易来去密集内底吼，甲这个蒸发器吼，那个加湿器吼，啊，这个加湿器特别是水箱迄部分吼，比较容易有长期的这种安尼。湿啦、淡啦，啊个是密封的所在啦，吼、哦，就比较容易有霉菌。那伊就容易会产生吼，有多少这种霉菌的只一寡风吼、哦。那对风吹出来咧，就予咱人咧呼吸的时阵，甲吸入去，只吼、哦、就比较容易引起咱爱过敏的朋友的这种体质吼、哦，来产生过敏反应。哦，那除了这个家电啦、啊，吼、哦。那即个灶卡啦、卫生间以外啦，佫有一寡边边角角吼，比如讲窗仔啦吼，啊即门框啦、遮周边啦，佮种家私吼、沙发啦、椅啊啦、桌啊啦吼，啊佫比较靠墙的迄部分吼，啊佫有比较平常时无及时拍好打的即种布料的吼，一寡软装，伊就比较容易伫个。通风较歹的所在，吼，会去安尼生菌，吼，会发霉，吼。那也有一寡比较方便的方法啦，吼，就是去即商场啦，吼，超市啦，吼，买种杀菌的，吼，除霉的，即个配方啊，即个物件来去喷，吼。那今仔日吼，当然啦，黄宪明先生是要教咱讲自制啦，家己伫厝的家己做就好啦，吼，免浪费这钱啦，吼。那第一只，伊带爱提醒咱种爱过敏的朋友啊，吼，一寡伫个厝内徛起的时阵呢，一寡需要注意的所在，比如讲，大家讲到的真重要的爱通风吼。除了咱厝内用这种除湿器，甲厝的湿度控制伫个50%到60%左右吼。咱伫个卫生间啦、灶卡啦吼，用了以后就爱及时的开这个排气扇吼。啊，避免吼长期的安尼个密封掉种门窗吼，就容易生菌吼、哦。那这清洁啦、防护的时阵吼，咱会记爱戴种 N95 的口袋，还有手套吼，再、哦、避免吼安尼直接接触吼，啊，食甲这菌有关的吼，食、哦、这个物件吼，互、哦、咱人体吸收着吼、哦。那够爱交代的、就是，布料的吼，种窗仔帘啦吼、哦，啊，够咱的沙发啦吼。哦啊，个成品啦、啊、吼，当礼拜吼，第一号拢会当来去做一个消毒啦。那是讲，时间无遐频繁吼，第一号是至少啦吼，是两礼拜吼，得用一道

0: 十度以上的这烧水啊，来去清水，清水了吼，好好甲泡一下啦，哦。好了，那这就是喜丹吼，甲咱的雄心师都要做的一个拍布。那说落去咧，咱小休一下，吼，来听看卖讲，咱黄宪明先生是按怎来甲咱做一个要分享的，来教咱伫个厝的一寡小撇步。
1: 十个人可能有十一个人有经历过过敏的问题，不管大人到小朋友，从你的鼻子、皮肤还是到气喘，这些过敏虽然有药物控制，但总是难以断根，是不是有一些幕后黑手跟你的过敏有关系呢？阿明师的好奇心呢，就带一些医师的朋友来给你问。今天请到王医师，他是台湾怪病大师，专门治疗疼痛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今天我们会聊到过敏可能跟你环境中的一些霉菌毒素有关哦，外面发霉了，可能你的身体也悄悄发霉，让你的身体病痛摆脱不了。最后呢，王医师会分享给大家一个如何自我保养的方式，如何利用精油这些芳香疗法帮自己把霉菌洗出去。王医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2: 我是王伟全医师，我是复健科跟疼痛科的医师，然后我也是台湾增生疗法医学会跟台湾芳香医学医学会的理事长。
1: 霉菌毒素是一个相对新的观念，霉菌毒素是什么？你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意思是我发霉了吗？
2: 霉菌毒素的话，它其实是霉菌产生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它目的是要杀死周围的生物，所以它其实是毒性很强的一个东西。
1: 生物是说不管是人、细菌那种，它都想杀掉哦。
2: 像青霉素为什么当初会发现，就是因为发现青霉菌它分泌这个青霉素可以把周围的生物杀死，后来被研发成这个抗生物素嘛。
1: 原来我们抗生素就是利用霉菌想干掉细菌的这个，我们拿来帮助人体。那你讲到霉菌，你就特别提到过敏，我们今天要特别去聊聊台湾人三大过敏呢，就是鼻子过敏、气喘跟皮肤异位性皮肤
2: 荨麻疹啊，异位性皮肤疹这些都很多，
1: 而且这一直吃药，症状有改善，但是就很难断根。这一种过敏啊，它跟霉菌毒素之间它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它会产生过敏？
2: 主要是它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细胞有分成 TH1 跟 TH2， 它就是好像一个跷跷板。我们如果说一般要抗病毒啊，要杀菌啊，其实是 TH1 细胞要起来， TH2 它就是跟过敏有关的，所以很多过敏的人他 TH2 会很高，正常来说应该要下去。那霉菌毒素它很可怕的就是说，它会同时去把 TH1 降下来，然后又把 TH2 拉起来，对这个过敏反应变得很强，整个细胞会变得很不平衡，然后就变得很敏感，然后但是免疫力又很差。你以为你的免疫力很强，但是其实是不好的强。
1: 霉菌毒素在台湾是相对新的观念，在那之前我们想要过敏，大家其实听到都是那食物过敏源嘛，有224项嘛。我怎么知道说我的这个过敏它是来自于这个什么224项，还是它其实是霉菌毒素影响？
2: 其实那个224项里面有包括一些霉菌啦，它不是霉菌毒素，但是它是霉菌本身这样子。如果有人有验过那个的话，我会建议只要你那个值不是零，都应该要验一下霉菌毒素。
1: 那什么样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吼，他除了说他对某某东西过敏或免疫的问题之外，你会建议他你一定要考虑你是不是有霉菌毒素影响？
2: 其实根据统计，台湾人的三大过敏源第一名就是尘螨，再来是这个花粉类的东西，其实第三名就是霉菌。但是其实是有另外一派的学者说，这个数字可能是被高度低估的。如果直接去检测鼻窦里面，就是有慢性鼻窦炎的人，直接把他的鼻涕啊什么拿去分析的话，里面有67%的人都可以培养出霉菌。
1: 你刚刚意思是霉菌有可能住在我的鼻子里？
2: 是啊是啊。
1: 为什么容易住在鼻子里？
2: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绝佳的环境啊，因为这里又温暖又潮湿，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容易第一个进来你的位置嘛。霉菌通常不是吃进来就是吸进来的，就是你看很多人家里可能第一个壁癌，再来就是如果你有漏水的这个水损建筑，然后再来就是有霉斑啊，然后冰箱啊，或是冷气管，或是有些人他的那个胶条哦旁边都有黑黑的，很多都是霉菌。
1: 胶条黑黑的很常见，
2: 很常见啊。
1: 所以它有可能是借由在墙壁或者是空调，我就吸进来，然后在我鼻子里面，你说怎样长香菇吗？
2: 对啊，就开始塞沟。
1: 真的真的看得到塞沟是不是？
2: 我有认识一些耳鼻喉科的医师啊，他们是会做内视镜啊，或者是 CT 就电脑断层，就是会发现里面是有霉菌的，然后他们叫 fungal ball， 就是像球一样那样子。
1: 这样子的话，我什么样子的一个过敏症状，不管鼻子、皮肤还是气喘的话，会认为高度跟霉菌是相关的？
2: 在我的立场而言啦，我还是会建议就是你先去看正规的专科的医师，皮肤科、耳鼻喉科医师， 如果说你的症状长期吃这些过敏的药都没有办法控制下来，其实就可以怀疑霉菌毒素了。因为你要想，身体一直有一个症状，然后不是药物可以压下来控制下来的，就代表有一个源头一直没有被解决嘛。那当然还有伴随我们刚刚讲过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慢性疲劳啊，然后一直有一些慢性疼痛。其实鼻窦炎已经有1/3的人可能是有霉菌的问题了。
1: 那你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加上霉菌治疗的时候它的一些故事是什么？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还是专门做疼痛治疗啦，有一些个案他们来原本是腰痛，后来发现他最在意的是他的脑雾，然后我就请他填霉菌毒素的问卷，就发现他分数怎么那么高，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其实他以前非常严重的念珠菌感染，他就说每天都要换好几次内裤。就是念珠菌有一种特别会容易产生的一种霉菌毒素叫做焦霉毒素，就是它会有双硫键，会需要它做低硫饮食，然后还有薰衣草加上罗马洋甘菊，这个也有研究发现小于1%就可以抑制念珠菌的生长，所以只要是有念珠菌的病史我也都会用这个东西，再加上我帮他做了一个鼻喷剂，然后他就说自从验出霉菌毒素，然后他开始做低硫饮食加上使用这个鼻喷剂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拨云见日的感觉，就觉得没有这个脑雾的现象了。
1: 这个会很难做吗？
2: 不会啊，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哦，
1: 那你教我们做一下。
2: 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东西就是鼻喷剂，里面装满大约是20cc， 我们通常就是用那个生理食盐水然后去把它装满，因为我自己试验过各种浓度啦，生理食盐水的话 20cc 通常只能加2滴的精油就差不多了。成分的话我第一个最推荐就是如果你曾经有过念珠菌感染的话，就是用真正薰衣草，然后还有刚刚讲的加上罗马洋甘菊。
1: 真正的薰衣草跟其他没有那么真正的薰衣草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它是品种不一样，
2: 品种不一样，
1: 品种就叫真正薰衣草。
2: 对，薰衣草有很多种，就是还有其他的头状薰衣草什么各种薰衣草。对，那真正薰衣草的话，其实当然大家知道它有很好的助眠的效果，那其实它对脑部的发炎还有身体的慢性疼痛其实也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它也可以产生催产素。
1: 你是第一滴还是两滴？
2: 第一滴就好，先一滴，因为我们可以加别的，我建议两个可以用不一样的啦，因为芳香疗法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会有协同作用，就是会有1+1=2。刚刚有讲因为罗马洋甘菊啊它蛮贵的，所以我后来就有做了一个叫做香梅18香，里面就有真正薰衣草然后加罗马洋甘菊。
1: 香梅18香，你可以多聊聊这个香梅。
2: 其实就是针对霉菌毒素去研发的一个产品，
1: 里面有
2: 除了有刚刚讲的真正薰衣草跟那个罗马洋甘菊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桉油醇迷迭香。脑雾的话其实我建议一定要用桉油醇迷迭香，因为它可以抑制那个乙烯胆碱酯酶达到 80% 以上，只要是脑雾的人我都一定会用这个桉油醇迷迭香。
1: 听起来其实像讲霉菌毒素是现代医学的语言，但是今天你们聊到蛮多是跟芳香疗法有关，这些草本跟芳香疗法对霉菌治疗是有什么帮助的？
2: 我觉得芳香疗法是治疗霉菌毒素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你要想霉菌毒素几乎都是脂溶性的，除了霉酚酸之外全部都是脂溶性的，精油它也是脂溶性的，它才有办法把它治疗出来。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贼的东西，就是霉菌他们会形成一个叫做 biofilm 生物膜，把自己保护起来像防护罩一样，精油它就会有破坏掉这层生物膜的效果。然后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依兰，大家可能在很多香水里面会听过依兰的名字，但是没想到其实依兰它有破坏生物膜的效果，然后但是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止痛，还有如果你有心脏的不舒服心悸啊什么的，依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1: 所以其实很多芳香疗法它被研究说对霉菌有帮助的，你就把它做成了
2: 香梅
1: 18香，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2: 对，你现在加几滴了？
1: 一滴。
2: 你要选好呢，选好你要拿两个。
1: 等一下，总共只能加两。
2: 总共只能加两滴。
1: 我加了。
2: 不行啦，你这样等一下会太呛。
1: 所以不是全部加进去。
2: 不是。
1: 还好，我先为大家做了这个错误示范。
2: 是。玫瑰草我觉得也是排霉的时候不可或缺的一个精油，就是玉米赤霉系统，它是一个影响荷尔蒙的，然后尤其是容易在女性身上造成性早熟，它就是一个雌激素，它叫做霉菌雌激素。
1: 女性会性早熟，那男性会怎么样？
2: 男性的话就是会让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变得非常的低，然后甚至有一个研究发现在发育期的男性身上他的睾固酮会降低60%-100%，
1: 太可怕了。
2: 那个研究直接写说他是接近化学去世的等级，
1: 这样应该在约会的时候会很没 feel。
2: 没 feel 啊，就很什么都没啦。再来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元荽 N3，
1: 这个 N3 我一定要问问，它是香菜吗？
2: 对，你要不要闻闻看？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一般的芫荽香菜是芫荽叶，那这个精油它是芫荽籽，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很好的那个神经保护的作用啊，然后再来它对排重金属也是效果蛮好的。然后再来啊，就是啊，因为我们的油水是不相容的，好，所以我们是要在每次使用之前都敲20下，然后不是这样子摇，这样摇我觉得效果不好，它就不会整个融在一起。我建议是用震荡的，会建议敲你的手，然后让它有一个撞击。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是发现它对于那个三叉神经还有偏头痛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鼻子里面除了有鼻窦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蝶腭神经丛，那它是三叉神经的一部分，对这个也有帮助。然后我先示范一次哦，比如说我现在要喷右边的鼻孔，喷2到3下，然后我就倒右边让它流进去，然后尽量就让它流进去了。
1: 那我觉得好香哦。
2: 其实我会建议你可以根据你的状况，比如说你是容易失眠的人，那你可能就可以选择用芫荽、真正薰衣草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依兰睡前使用。那如果你是那种因为可能慢性疲劳怀疑是霉菌毒素造成的，那我建议你可以白天使用百里香，然后迷迭香，然后玫瑰草。
1: 所以鼻窦炎是任两支几乎都还可以。
2: 对, 对, 对。
1: 那只是刚刚说的特殊状况，选哪两支比较好这样子。
2: 是是。
1: 通常你一天要喷几次？
2: 我建议一天至少喷2次啦。啊，如果是比较睡前的，你就晚餐喷一次，睡前再喷一次。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醒脑的，你就是早上喷一次，中午喷一次这样子。
1: 那如果它是霉菌毒素影响的话，通常喷几天以后会通常会比较有感。
2: 一般来说，我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需要大概1个礼拜左右。
1: 一个礼拜左右，其实也算快了。
2: 对啊，对啊，对啊。我整理出来了一个叫做4D 排霉疗法。那其实这个鼻喷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它其实就是第一个 D 叫做 drain， 就是引流，就是这些毒素其实你要让它先可以出来，然后后面才会有 detox 排毒，然后 desensitize 去敏，然后最后就是 drive， 就是回到正轨生活的一个常态这样子。那里面也会跟你讲说平常的饮食啊、生活环境啊，然后居住的环境你要怎么样去审视哪里有问题，针对不同的霉菌毒素要怎么样去排它，这些书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1: 这一个鼻洗剂跟精油的方法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可以保养自己的家人，还有保养你自己。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我们下回见啦，啊，拜拜。
2: 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拍背，这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十集。
2: 可怜的老人公啊，母亲。

0: 太君，
1: 八仙王爷哈，
0: 老太君切莫担忧，本日已想好对策，定当全力抗阻杨万岁倒下流。
1: 但愿八仙王因为杨家留住性命。

0: 因两人看政策唔对，就快团私信回变惊互邱生。
1: 是。
2: 哦，八贤龙驾到。
3: 在。咦哟，哦。

0: 千岁天中了，杨宗保迄个小奴才，阮随命伊去寻伊啊，但甘输到无挂这招亲，论罪都走。
1: 宗保庭前招亲虽是有罪，就请万岁念在本意，要下依他。
0: 哼。

0: 天数，文书的要赞的乃是军犯，应被出犯人红家王法度掉。你为何要在此啰嗦不停地？
1: 杨延昭，你更加对本议如错误嘞！本王今天带来先王百林金鞭，要托保杨总部的性命，我看有啥人敢赞？
0: 百林金鞭有何苦哉？我今是昏君，也不是临神，我乃是忠心耿耿、谨守三观的功臣。百林王，我今日要赞的乃是杨家之主，你认赵家何干的？
1: 你杨家之主，可是我赵家的义卫星。
0: 百林王，
1: 杨万岁，
0: 带赵志峰，
1: 带杨延昭。
0: 你看，出在什么所在？
1: 不过是小小的别可动，
0: 足够。别可动，乃是我杨家铁兵调集之所，你就不该在此耀武扬威，并将兵将。
2: 在，
0: 请百金王出别可动，命令两人提调幽总部，我们出走。
2: 命令。
3: 百林王，请啊！
1: 你好，
3: 二兄，惨啊啦！咱有人却阁无人，
4: 一声总部阮死的。
5: 你为这府第二可有托做希望？
4: 无法度啊！阮叔的心肝比石头阁较硬，
5: 赵志虎，父帅是如何决定？
3: 总部啊，免烦恼啦！十八年后哦，又阁是一条好汉。啊，恁妈亲甲父帅，我会替你照顾好啦，你安心啦。
6: 伯父啊，在，在咯，
7: 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某个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呢，也当邀请咱的乡亲时代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花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方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行上赞上在地的两岸资讯，加乡亲时代到顶分享。好咯，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请锁定频率收听，含继续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台湾乡亲王年家啊，含甲伊的孙点伫福建的厦门。通过这个甜品小店来串联起两岸这个烟火气的一个故事。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跟咱到阵来开讲吼。这个台湾青年蔡如瑜啊，伊参加了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有啥款的一个感想？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阵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立来介绍热天时看到萤火虫、火金菇有意思的代志。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啊，越来越多这台湾乡亲到个大陆来发展吼，来创业。70多岁这台湾阿妈叫做王年家啊，一位台湾的歌后退休以后，决定到个福建的厦门创业。也伊的这创业的同伴是伊12岁这个孙，因吼透过这个甜品小店吼，做甜品呢，串起了两岸这个烟火气。来，稍后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10: 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明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年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介手做焦糖布丁。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
11: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10: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他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
12: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哦，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啊，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10: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四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
12: 这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啊，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

0: 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儿。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呢，去做未来的一个生根呐、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大陆。 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二三十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看法。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文化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文化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前一阵啊，吼，这个台湾青年蔡如瑜啊，参加了海峡两花美人茶这个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呢，以 vlog 这个形式来分享一点滴台湾的南投含加福建的大田这个地乡看到的代志、听到的代志。为南投到加大田吼，蔡如瑜咧走访了两花美人茶、美人茶这个核心的山区，上界大的感受就是讲啊，两花这个地方是同根同源，两花地人的做茶这个心，拢总是相通的。大田呢有真独特的这个山区的小气候，融合契合到了台湾的这个东方美人茶制作的这个技艺，经过真侪年的技艺交融和甲人文的互动，是吼造就了大田美人茶叫做产茶共生的独特的这个气味。刷落去的时间啊，咱请请到底来听蔡如瑜参加这一届这活动的一个分享，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串联起来这两岸的经验。
1: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次的旅程呢，真的让我对茶、对两岸的情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证跟记录两岸美人茶的文化交流。我当时一听啊，美人茶，美人找我，主办方的眼光也太好了吧，这好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胜任了呢。所以呢，我二话不说立刻就答应了。身为一个茶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茶的细腻，也超级着迷大陆茶的丰富多样，特别是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跟福建的大田美人茶，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真的非常的奇妙。他们把两岸的茶人聚在一起，那么两岸的茶人这一家人聚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这一次的活动，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去记录跟见证三明市海峡茶叶交流协会交流团在台湾南投、苗栗、台中等茶区的访问行程。当时是一个十多人的交流团，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跑遍了台湾各个地方的茶叶主产区，举办了超多场的交流活动，见了许多的台湾同行。特别是在台湾南投，当两岸的茶人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聊着采摘，聊着发酵，聊着茶园管理，说真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种兵等级的，虽然超级累，但也超有意义。在南投的行程结束后，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去福建大田走走看看。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交流团的成员们会从台湾带回什么经验呢？还有大田美人茶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让两岸这么多茶人为之疯狂呢？带着这些疑问，我选择走小三通去福建大田采访，因为我知道啊，早期从事两岸茶文化交流的台湾前辈们，他们就是走的小三通。而今年呢，又刚好是小三通通行的25周年，我想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从台湾到大田，去理解为什么两岸的茶人前辈们会愿意克服万般的困难，一起为美人茶的发展而努力。古人不是有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吗？翻译成我们00后的白话文呢，就是网络刷片千万遍，不如亲自去体验。透过这一次的两岸美人茶交流活动的记录，不仅让我对两岸的茶文化有了更深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一家人割舍不断的情感连接。就像在南投的时候，两岸茶人在一起说的那一句话，茶也一家亲，人也一家亲。茶在我们两岸茶人的眼里呢，从来都不只是一杯饮品饮料，也不仅是一片叶子或是一座茶山，那是我们两岸年轻人长辈们一起打拼的共同事业。未来呢，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跟声音讲好两岸美人茶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最近啊，由咱中国来申报这个景德镇秋江会议为准成功列入国家世界遗产名录，正是咱中国啊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咧突破了世界遗产名录非主流的一个口碑。景德镇秋江会议为准啊，是踮伫咱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的这个景德镇市，分布踮伫非洲。高岭头、土壤丰富、水路交通真利便的这个丘陵地带，哦，小山仑啊，这所在是19、19世纪啊，景德镇秋江这回产业体系当中的代表性的这个遗存。新围项目啊，涵盖着5个组成的部分、15组构成的要素、45个遗产点位，唔限定吼，体现咱中国秋江这回的技术、废弃技术，涵盖这回产业发展的这个创新的过程，也见证了咱中国秋江会业对世界会业发展一个文明交流互鉴。三星的千万的一个影响，按你来讲吼，新维为这座青年的会都带来了什么？吼，时间是10年的这个新维之路啊，唱着偌尼啊多真有艺术的这个故事，来，咱请先到底来了解。
1: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急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2: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3: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

0: 己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3: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现在咧天气真热吼，特别是踮伫即个台树的时节前后，真侪乡亲感觉讲哦，热到真正是冻袂调。但是即个时间点吼，有一个真美的即个小昆虫会爬出来，什么？萤火虫。咱乡亲吼，甲也个会记的，细汉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吼，到甲即个草埔啊啦，吼或者是溪边呐，拢总有当看到人讲热天时上界美的即个光景。咱乡亲吼，你生活即个所在吼，看到萤火虫。哎，简单或者是难，吼、哦，萤火虫，吼、哦，火金菇，为什么踮伫这个时节真密集来出现？刷去的时间，咱请乡亲到阵来听成都花溪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的一个介绍。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2: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1: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萤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 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2: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

0: 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也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天。最近有一个话题说，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了热搜。原因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这个头家发这个视频来吐槽说，因年热天时的这个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卖到都没有，今年的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26年五月饮品行业全公德增速同比下降了 8.7%，当中呢，线的这个公德下降了 10.1%。对这有人分析说，这是大家健康意识的正在觉醒，主角的选择了无糖的这个茶顶顶更加健康的这个饮品。有人说消费者为碳酸饮料转向了现在年底，这也是原因之一。按你来说，一般500毫升的这个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多少糖，现在年底这个含糖量含跟碳酸饮料来相比，高或者是低？无糖的这个茶电解质水电解质水感情真的更加健康。来刷下去的时间，我们请您到底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跟应用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一个解答。
1: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2: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 8% 到 11%， 咱们就取个整数，按 10% 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1: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2: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超嘛。
1: 嗯，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 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三分。

0: 甜、五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三分糖、五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1: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0: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啊，有一些还有镁呀、什么钙呀、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儿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哦，控糖对身体有倒一挂具体好处，想要减少糖分的这个摄入吼，除了讲减啉含糖的这个饮料，踮伫日常生活内底，也够有倒一挂需要去注意的代志。来，咱继续到底来了解。
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 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到20%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融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是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财政部日前通报，今日上班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乃得2位，表现亮眼。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北京体育界中学生人生几十年足球赛，去年上演了巅峰对战。几十年发生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太有三门，场面也是十分精彩。不少朋友的关心，当人工智能逆上高人体育，以后是批中学生认知，批用人工智能创新使用。今天节目呢，我等一下来了解。好的，何老师，你是一位目前和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冯丕新，了解其同故乡为盼，以民安为头，传是向上同理想的故事。杭州天下，我都谈谈台湾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杭州十里两级突破友。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咩生发，
4: 有青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财政数字系国家嘅实体账本。今年初创开家庭的水天买同工资卡，从去影响大家的生活。财政部去年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12.2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呢，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乃得2位，表现亮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6: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5: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6: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5: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 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

0: 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另一方面，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2: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超1700亿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0: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3: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 财政自给率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1: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 加大财政资源

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招做他的人家油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一俗语。北京体育界总学生人生几十年足球赛，日前上演了巅峰对决。几十年发生足球小将，自主攻防，体育三门，场面十分精彩。不少朋友你出关心，当人工智能逆上高阳体育，以后是批总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四样。我带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4: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5: 哎，要有
3: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6: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3: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7: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我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3: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8: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3: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9: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 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3: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9: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米生花》，我是主持人苏怡。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冯丕生，自将轻轻的八通针线，清亮婉转的古筝声在教室底部流淌。在南京的一间教室底部，冯丕生端坐在古筝前，耐心地引导小朋友辨识节拍，用日常的小故事来去拆解比较枯燥的乐理，以及日常的工作内容。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冯丕生同古筝为伴，以民乐为头，算是跨越学校的想法和理想的故事。
6: 每个人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得最好。我叫洪佩欣，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我是第三代台胞。我也一直想回来嘛，然后刚好我爸就是也有这个想要创业的契机，然后就全家就一起来到余姚了。
7: 3344444，然后
6: 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古筝是什么东西，看到古筝就很大一台，当时是有一点害怕的，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就慢慢的爱上古筝，对古筝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师承毛老师，毛丽华老师，我有参加过香港的艺术大赛，然后是获得专业 A 组的金奖。我当时弹了一首特别难的曲子，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参加台湾的艺术比赛，然后获得了是全台古筝专业组第三名。其实在大赛之中，就是我会认识到蛮多人，就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谈论音乐技巧啊，一些什么情感的处理啊，就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进入到大学，那么可能就是以师范，以老师为主，然后进行培养。那么学的课程呢，可能就是会更加全面，教师心理学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么我在教学当中呢，可能就是比较擅长以玩乐的方式或者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学习。哎，比如说小兔子走路，踢踢踢踢，哎，它是几拍子呀，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就是会比较感兴趣，对音乐啊就是比较持续的往后走。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底蕴特别深厚嘛，然后就是我蛮多好朋友就是也在这边，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愿意离开南京的一个点。而且就是我还蛮喜欢南京这个人文氛围的，我时不时有时候就是出去玩啊，然后会跟我朋友约，然后到外面去拍一些古装的一些照片，那边景色特别好，对，风景也很好看，很优美，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古色古香的。音乐就是专业嘛，就是还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我打算可能在进修，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南京的。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中国草戏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到今已经有上千多年的历史。唔靠草戏等地方传统草戏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草戏是源于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同知识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草戏本正式的天名登上正规舞台。佢嘅开放以来，草戏更系完成了这个飞跃，融合嘅三光天、舞蹈、戏台等形式，成为成熟观众喜爱嘅综合舞台表演艺术，并作为文化外交嘅先锋，频繁嘅走向世界，传承唔输球，创新唔忘本。绵延上千多年嘅中国草戏，我以后还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诶，关系到一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草戏团总工程师王建明长期思考的课题。在其看来，以草戏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经变成一体化力量。2025年1月，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举世闻名的艺术赛事，来自世界22个国家的26家优秀作品齐聚一堂。最终，中国草戏团创新升级的作品《一峰凌霄》《男子识体茶器》以中分提名的优异成绩，稳当一届马戏节最高奖金销处奖。一个容易依靠的不但是演员等人的垂直表演，还因为中国草戏团有着秘密武士，就是王建明。几十年来，王建明制作过一道套戏，移动演恶小佛里三块花同一海，把脑海当中庞杂的知识化为堪堪七秒的表演套戏。今日王建明独自做过内地不可思议的套戏，在2025年一百获奖的新节目当中，王建明又会如何点石成金，制造出神奇的次行差呢？我等一下来了解。
2: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3: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2: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3: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面见过
2: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3: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2: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3: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掩面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2: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 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3: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2: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十三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3: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都没见过。
1: 2022年，中国超级团就到参加 T37 的蒙托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为了这届比赛，团体会适合的最优秀的超级演员，并精心准备的南五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在一百个上金小丑奖发誓从此。五次节目是一有名的跳花旦实体恐惧，而且是中国超级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一高的知名度。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一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熟悉了一个节目的细节，可能会失去一点新鲜感，而爱上海无那个取得好的成绩，就是要让一个男子节目更加的出彩。一个节目呢，看到身到体坛，一个节目的表演套起世纪创新行，中国超级团总工程师王嘉敏又有么个奇思妙想呢？我等继续来了解。
2: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3: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2: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3: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2: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0: 那时候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抡得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 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1: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哎，想吧，哎呀。
0: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心仪带的道具。 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心仪带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2: 他。
3: 把东西放着，把头这放着，搁我这儿，假设得4天，他来的话半天，有结果了。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的，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 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0: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
4: 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3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从金小丑奖的超级节目《圣斗地毯》，让一看系闪嘅淘气嘅太风轮。 但系用总会出几团总工程师王建民提通嘅你系太风轮出现的问题，这只问题系关系到演员嘅人身安全。咁样王建民佢如何排查，或者有问题嘅同时，还保证淘气安全嘅秘诀呢？我哋继续来了解。
5: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这装完了，装这个。
0: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女铁棚。 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它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3: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子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10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
1: 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尖利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处理，让大家啊不要使劲看道具，你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啊、和这个中心呢、啊、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0: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1: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2: 我喜欢闭上行囊都涉为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3: 我喜欢坐在西顺的海港南水上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4: 我喜欢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2: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5: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6: 杭州天下，
2: 杭州天下。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杭州是中国知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沉海的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无论你是修理的师傅，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杭州都有每一位游客真正的沉醉。台长小姐接过零用在迪拜到杭州游玩，而且你是一旧一沉土，建议相当推荐杭州十里梁节徒步游。十里梁节建馆带是杭州市山游铺头的两条主要浪线之一，沿途建设年年，如果爬到以下山大巷，可以俯瞰城区市府钱塘江的风貌。无论是马鞍山正爱上岸到凤潭，可以极目仰望，就可以体会到山高人微风的乐趣。将来你还得谈谈台长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杭州十里梁节徒步游。
8: 十里梁节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朱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梁当呢遥相呼应，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 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航程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幽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是一直在徒步哦，三级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查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胜景哦。也还可以眺望栖息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晴亭山。哇，晴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7: 各位朋友，以上将今日优美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回堂节目嘅完整内容，中堂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9: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0: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 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11: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0: 谁
11: 谁
10: 先
11: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0: 没错。
1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6: 兼行兼宽，兼行兼浅，两岸亦驾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你卖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

0: 家的感觉。
1: 爱，爱转，爱转不卡。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3: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当然做人像。
2: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像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3: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要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2: 最后为细路哥、细路妹的送出新义工台世界的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4: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2: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4: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2: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得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我得先从下来分享七一巡庄发达杂的故事。
1: 七一巡庄的发达杂唔合适，史莱曼系一位来自新疆塔上地区移民人的哈萨克族医生。佢因而有意义咧，行者话从山木起的，用义务工作者的使命为牧民等人搭建些健康的防线。接下来就带我们听下去分享几个故事。
0: 七十二岁的吴克斯·史莱曼是新疆塔上地区伊明人穆日尔人的人类科副主任医师，他已经退休为十二年，不过每年的都会跑到在穆奇系统穆民的人看病。去穆奇行医啊，唔单止爱独立好，跟爱买片都晓得看，耳科、肾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爱能够应对。那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同埋实践，练就为一身过硬的前科医术。穆民穆切里皮克一合穆拜跟我讲到。
2: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他是极强社会的母亲状态，从这么低的母面看病不容易。1975年，极强踏上美高毕业的时候，主动申请是最偏远的母亲流通医疗店。他听到母面的人司机专长，每年有将近10年的时间都在母亲行医。55年来，他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受3000名的行医。抢救癌症病人9000多名。那是斯莱曼教授讲到，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你让人家跑个台办生意呢，他是退休的，不过退休不到一个礼拜，他又必须要上行业社区，免费为居民的人做些义诊。你让伊叫人五日去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五日是去社区成立个健康服务室。近来见到医生加入业内，佢正规模有个大嘅义诊。去年来，五日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个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

标管养烟天养给气。是的天养生于养修上司文嘛传体人文文能的核心载体。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还前一下在厝诶四代比期间啦，还上海诶发下古米杨特人，观众的人可以通过睇原貌诶实时转播，享受足球比赛带来诶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跟我分享讲，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头一只体育主题的影院。一家洋人太唐多也好，同步的展出乒乓主题展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产业上海逐渐发展的百年历程。发下古米洋特人的店长谢文斌今日介绍讲，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2021年的巨超云冠的杨浦视频天阳人是上海头一只红色主题的阳人。视频天阳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创新发文记者的。一撮突动的阳人然后一流呢是真实的巨超的商店欠了几名的建议营业本榜消息。同步联通热门的 IP 推出联名的国风传说。创新今日介绍讲，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今天看天阳买文创，把观阳的美好记忆带进屋卡呢，也系唔少阳美的选择。上海联合天阳沿线打造为 IP 文创品牌，佢旗下为阳沿空间开设文创出卖门店。上海天阳股份有限公司出任阳沿浦东企业总经理邱立发介绍。今晚小组日在整体卖品小组金额当中占比达到10%到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上年两炮全国票房的影院还实现四岁差异化经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太光缅天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实质的三派四世化展期，多维度重现1928年电影以来的发展历程。太光缅天影院副经理福盛给我介绍讲，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0: 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务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1: 下个星期我是阿桑姑，
3: 下个星期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王美文是广东嘉应学院的退休教授，是嘉应学院名师萨斯山头师。除了课后有方的照顾家多的老人，培养小朋友的兴趣爱好。王教授还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每组织环保事业，带动家多人还有学生等人，从下去顺和富和，共同传递环保理念。王美文家庭还双榜的全国文明家庭的名单。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到阿桑姑从下来去分享王教授听到第一家人的故事。

0: 在广东省梅州市，我哋听到嘅王明文教授。王教授原先系嘉应学院化学院嘅一位老师，2021年佢退休嘅。恭喜自家嘅大家庭，王教授稍等来商量一下，佢话家度嘅6个人都系老师。
1: 我父亲95岁，我母亲93，我还有一个婆婆95岁。然后我们夫妻两个，我是在化学院退休的，我爱人是在外语学院退休的，儿子在美术学院，儿媳妇在化学院，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嘉应大学。我父母也是老师，我们3代6口人全是老师。
0: 王教授话俾我哋听，因为阿爸现社会英年状态，当了解到自国需要人才的时候，毅然决定转到自国的怀抱，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说到阿爸的影响，王教授也选择了一行业。王教授表示，阿爸爱国、尊师崇高的家风和自家身上一脉相传，深深的影响着他。
1: 我的父亲是在印尼听到了建国以后，从印尼回到祖国，然后毕了业去东北去找石油，所以俺还喊甘宁啊，然后那个他去找石油，找石油，当时就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国外的亲戚就告诉，就说我爷爷在印尼过世的时候就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国内。我父母两个人当时还在工作中哈，就是亲自到广州，他们带到广州，我们从广州又把我爷爷的骨灰抱着带到了东北。
0: 毕业之后，王教授投身教育事业，一做就是4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王教授成为嘉应学院名师、硕士生导师、化学与环境学院首席专家，也是广东省化学一流专业的负责人。
1: 我们家是这样，我本人是学化学的，所以对这个环保呢，这个种子是应该是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埋下了这个关心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当时做公益呢，环保呢是做一个保护母亲河，就是我带着我的学生哈，对梅州有一条叫秦江，五华到紫金，就是这一段140多公里哈，我们检查它的河的安全。就是这个河流的，包括河床里的重金属，包括水质，就是我带着学生我们去做。
0: 王教授认为，通过自家的力量，带动周边的人停下来做环保，能够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计划不阿在的。这位新秋也是和嘉应学院化学院研究，婆媳两个人通过自家的专业知识，带动近来见到的青年、社会组织都参与到顺河护河的队伍当中来。王教授其本人也成为广东省汉江民间合唱，也就是专家合唱，曾经荣获2019年广东省10佳最美民间合唱。2021年，我就是贯彩合唱之先进概念一的称号。
1: 我们家团建基本就是全家出去巡河，开着车啊，发现哪有问题了。我因为我退休了。学校不是那个环保协会吗？我们把这个同心环保协会，我儿媳妇就接过继续做公益。她刚刚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去做一个这个叫垃圾分类，从娃娃做起，从娃娃抓起进行这个垃圾分类，小朋友都学会垃圾分类了。
0: 作为一名老师，王教授在培养生人呢，同在培养学生的方面，也是十分注重带动发掘其他人的兴趣爱好， 本期得请到真正热爱的地方。
1: 从兴趣出发，他可能激发他内在内驱的对这个化学感兴趣，那么他就更愿意去教。因为现在我特别欣喜的在网上都看到我的学生分享我很多的兴趣化学实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得到了我所期盼的那个结果。换句话说，也是我教学的精髓，就是兴趣出发。
0: 你让你让王教授一家发片卖出十台最美家庭，广东十台最美家庭。你让你一人发片全国五好家庭，你让你一人更是发片全国文明家庭的称号。王教授认为，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的和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尊老爱幼，重视崇高，诚实守信，传宗接代，也是王教授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是家庭和睦、长辈抗产、生人的孝顺离不开的良好的家风家训。
1: 就是对老人是非常的科学理智的去照顾，保证他们的营养，保证他们的健康，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心情愉悦。还有一个吧，我们家真是尊师重教，就是你看这个三代六口人都在当老师哈，所以就能说明我们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哎，再有就是诚实守信。哎，包括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开始，真的是犯了错了，有了这个一些不良的这些习惯呐、等等吧，我们都坦诚地告诉他，勇于承认。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自身的修养有一定的好处。
0: 好，感谢您听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的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春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山，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4: 我是嘉乐。二十天是我爱做乌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乌卡的戏哦。
3: 听下来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传统的音韵同达魅力。
4: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在听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茶。这广东汉茶和王白时间呢，有本称为是冷谈，又含爱讲戏，又含新梅汉戏。今天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广东啊，和好多年都知道哈，还有三大茶种哎，有叶茶、草茶，还有汉茶。所以广东。

看见是我在广东三大特种之一，曾经呢被朱恩来总理称为是南国牡丹。广东看见呢，原来喊做爱江西，在清朝乾隆年间然后是进入到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来传播。因为艺术风格同到湖北的看见呢是有不重要的地方，是有十分显著的区别。在1956年呢是添名为广东看见，1959年成立为广东看见人。广东看见的传统音乐呢，包括了有泥黄、四皮、胎板，还有各种的声腔。又以四皮同的泥黄为主。然后呢，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同的少量的板的曲调。在广东看见的角色呢，分为是生、旦、楚、公、婆、武腔、凤腔七只行当，各行当唱腔呢都系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嘅。舞台嘅演员系沿用嘅中珠韵普通话，表演当中呢唱音做大嘅一条常识系十分的丰富。接下来我哋就听下来欣赏由广东看见的名家李鲜花演唱的《以壮郎问斯人》。

0: 客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来分享嘅广东汉塔名家李先发老师嘅表演演唱嘅《以中郎闽诗人》。嘅接下来后，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塔，也听下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塔嘅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 大家好，我是广东汉剧李先发。广东汉剧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大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近代的专案的总理在看完广东汉剧的演出后，把广东汉剧誉为南国牡丹，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广东汉剧。
0: 李先发呢，喺1962年7月份出生喺广东省梅竹市，佢呢系国家一级演员，广东汉塔嘅表演艺术家，本称为系广东第一名旦。佢14岁时候呢，李先发就考入梅竹市戏塔学校，主攻系花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塔院。15岁时候，佢得到汉塔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佢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诶，喺佢上山呢就喺汉塔第一学脱颖而出。1993年呢，李先发获得的第12届中国戏塔梅花奖。在2000年的时候呢，李先发再一摆获得中国戏塔梅花奖泥土模的安个荣誉，填补了广东塔坛泥土模的空白。接下来我哋就从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的表演的广东汉塔《花灯案》。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尚古，给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为事。今天呢是听下来分享到广东汉卡，给会头先了后，我的是听下来分享的广东汉卡的表演艺术家李先发老师的表演演唱的花灯案的现场。给接着下来后，我的是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听下来了解李先发老师。李先发老师啊，和佢系出世喺广东，冇就是五华人，一只中意音乐、戏剧嘅家庭。佢后生呢，就曾经作为汉卡演员嘅大阿妹，是下乡去演出。大阿妹呢，数把数嘅高艺，所以呢，佢十分中意，也十分热爱汉卡嘅门艺术。给李先发老师给两行主演的汉卡拍门流，曾经呢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五届的五十一工程奖，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展演项目奖，同到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也都相当多一重的分量的大奖。李先发老师就会推表作有相当的多，我们就简单的笼统的来开挂一下，泰国是你从有虎跳梦啊、拍门流啊、尘埃落天的，就会相对来讲在有名的项目当中有过有名的。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给演唱的汉卡，下面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一段李先发老师演唱的贴莲花，我们听下来分享。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桑葱同样开心汤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谈
2: 生日工开世界
3: 真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今天我们中央系统唐中朋友通下来分享有答十的故事为唐中朋友送出讲下小朋友带来的一个故事不准偷看
4: 不准偷看赖同阿爸讲阿爸今天父亲节哦我做礼物给你哦阿爸汤怪兴奋哈真的吗你送我个礼物给阿爸哦赖坤的怪期待阿爸清香宝妹哦哦阿爸有点不欢喜行出来的房间心都有没哼学徒仔呀还宝妹妹莫以为说的不能那就买的困难的没说你按他还想要困难的吗过一下呀阿爸就偷偷摸摸行到赖房间门口偷困赖妹妹的点其实赖好早出门的阿爸会偷困赖故意挖泪挖去挖出阿爸偷困用的赖边挖边面哼你这只阿爸呀突然给我报名你跳困困难你把你用的记录下来嗯我把阿爸是不是跳起来动作都挖出来咦阿爸给你怎么给你吃马蹄哦哦我没事了呀是黄色的马蹄我把黄色的又过一下呀阿爸这门外还没困出马个东西来阿爸只有随后那爷突然转过身吧阿爸莫总哎，那把宝妹缺宝妹哦，莫想要跳困。阿爸硬子一困，赖军爷挖出几个跳困使用哎。阿爸心度呀，有点不欢喜，有点奇怪。赖爷还有跳死人吗？更远地的，那就跳困哦。小兔仔呀，唔通你爱都怕这些死虫了吗？
3: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诶，有答十诶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有答十诶客家童谣，喊做《光头讲唔是》。
5: 光头讲唔是。小狗汪汪配喊几好光头，光头讲唔是喊几好作唔。做唔做唔到，喊几好天脑，天脑踢出来，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丝，喊几好掏丝，掏丝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6: 小鸡嗡嗡拍，喊几好公交，公交讲唔是，喊几好做。做唔做唔得，喊几好天脑，天脑踢最下，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世，喊几好刀丝，刀丝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听众朋友，同下分享的有搭啥呗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再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叫做《番薯侗族》。嗯，堂的名的话，都觉得相当有搭啥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49-9189-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其他在这也欢迎我们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时我们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最温暖的台胞故事。好，啰嗦落去，就要到乡镇时段到店内分享，讲今仔日这一点钟融合到店行有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咧是资讯报，你知？要到乡镇时段到店分享的啊，这是三千堆三号起吼，这个党定尊贵州林乡科技科果成果发布。那第二条资讯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呢，这是工业活力温博回升。那创新动能是持续的来去发挥效果。那在这部分哦，开讲了以后，说落去就是咱的第二单元第一家园。那要跟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的吼，是一位金门业者杨家琪啊，吼，伊吼来去俄罗讲这个小三通的利便性，吼，对人话往来是起着真大的作用。那第三单元呢是看见新大陆，甲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国产动画片吼，伫个即个热浪的时阵吼，拢是真集中的来去上映。那讲故事啦吼，包括即、這个画面的即个效果吼，是全面的突破吼。那动画的 IP 呢，为即个发展电影戏院吼，甲是讲影视文化带来什么款的新机会？伫个节目内底，咱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二条呢，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讲，这个热人一到吼，这带、個、课本去旅行啊，就真做这个有小朋友的吼，这个家庭吼，这个出门旅游的上夯的选择。所以讲啊，最近吼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讲，发现呢，这个书籍吼，要带课本去旅行的这查册量吼。是 2.8 倍，跟平常时来比起来了吼。那这个有订吼，也有实现着 60% 的增长吼。那按怎吼，会当做到这个到处一游，变作到处一学呢？今仔日咱通过的节目啊，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咯，那以上就是咱今仔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播。那刷落去，咱小休困一下，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粉丝，大家欢迎在一条歌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就是咱资讯报你在头一条的信息。那甲粉丝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顶无偌久啊，这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千堆位置三号的祭祀坑啊，这个洞顶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那这个科研团队是通过金相分析、合金成分检测，也够签的同位素对比等等的手段，系统的还原讲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也够制作工艺，为了解吼这个古树吼，就是古树甲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是提供新的实物证据。说了起，咱来听报道。
1: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十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同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同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1: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1: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六块外范、两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0: 研究馆员郭建波。
1: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柱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柱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柱接块的一个存在。
0: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作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盛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今仔日资讯报哩在第二条信息啊，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国家信息中心上新的数据显示啊，讲今年顶半年，咱中国工业运行发展行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果质量优，工业的经济景气都是稳步的提升。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的第二单元，第一家园。那说落去要跟乡亲是多来去分享拍白的咯，是跟这个小三通有关。那怎讲啊？作为连接两岸的重要通道吼，小三通已经开通20多年了。那伊唔那是架起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的桥梁，也正做两岸同胞行亲访友交流交往的重要纽带。那伫这几年来咧，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是愈来愈接，两岸人员往来也无停的咧升温。那金门甲厦门之间的联系也是愈来愈紧密，为生活物资保障到交通条件改善，为产业合作到青年发展，愈来愈多金门民众吼，拢是感受到两岸融合发展带来的利便，也够机会。那长期咧做金厦航运工作的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咧，这么多年来，伊就见证着小三通的发展变化。那第一来看。现主席，这条跨越海峡的航线，早的唔呐，只是讲一条交通航线，更加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也个发展的纽带，也让愈来愈多的两岸民众共享融合发展的成果。说落去，咱来听报道。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家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3: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2: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家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

0: 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1: 我想众所周知，目前哈金门已经在通水了，而且是金门70%的水都是靠我们泉州这边的水引过来，那不用说，在民生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便利。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0: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家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1: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近几年来透过小三通，不管是台湾或金门人透过小三通到厦门的高崎机场，其实就已经非常便利了。那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0: 在杨家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1: 我觉得就我一个金门人的角度来讲，从一开始它是一个航线，一个交通工具往返于两岸，其实作为一个金门人来讲，我觉得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哦，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0: 数据显示，小三通客流量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航班数量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杨家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1: 小三通呢，在疫情前它的总航班数量最高峰达到38趟，那目前其实人数已经回归到疫情前180多万人次，但是现在的航次仅有24趟，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0: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诶，是甲这个影视文化有关的。那这个热人啊，喜达吼握手砖头啊来算看卖，是有要甲80部中国的新片是集中伫这暑期上映啊，有历史诶啊，笑起动作诶，科幻诶，等等题材吼。是真多啦，那影片也这个提供的体量吼是各一摆创了来新的纪录，那伫真侪赛道内底咧，吼讲电影赛道啦吼，这个动画电影一向以来拢是咱这个热人暑期电影档吼，这个票房惊世关键变量，那现主席吼是已经有超过15部的这动画电影吼是电动或者是已经上映了吼。那有进口的老牌的 IP 啦，吼，那也有这个国产的历史啦、新威啦、加动威吼，拢是安尼陆陆续续吼，一波刷一波。那形成这种无同款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的格局。那伫这内底咧，也真侪部国产动威啊，受受到市场的高度的期待，吼。那就是主要啦，吼，是对着咱这款。传统文明的这种国产动画吼，伫咧讲故事的手法，也够咱视觉的表现面顶吼，是即摆假电影有完成虾米款的创新的探索咧？那主打文化热度的这个国漫 IP， 又一旦为咱的这个电影戏院伊的经营转型，也够电影戏院的这个文化的欢迎，一旦增加虾米款的转型动能咧？说得起，咱来听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二》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3: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4: 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4: 哎呀，打 婶，等一下。
1: 同样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
0: 要为李孔英公领吼，这个《西游记》大圣归来吼，来拓展这个国产动画市场的增长空间吼。十多年来吼，亲像这个《大鱼海棠》啦，《哪吒之魔童降世》啦，《长安三万里》啊，个《北爪普星顶》安尼一批各方家族是陆陆续续的，伫个暑期的时阵吼来去上映，也到到培养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的看电影的消费市场。那动画电影的价单吼，肯定是唔呐，讲只是。

0: 一个票房的数目而已，然后它背后包括了一些 IP 的潜在力啦，吼，更加是影戏多元化转型的一个核心的抓手。亲像之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督总局是联合印发有关的通知，是明确的提出以新疆的一些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视的一种经营活力，也同为 IP 的受众福建民讲，那伊衍生的空间也充足。天然的具备丰富的影院的这种业态的特别优势，那这又阁会当为这个影院文化的建设带来什么款的全新的发展机会呢？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2: 从好莱坞和国产动画电影 IP 的创新实践来看，动画电影在发展电影院文化方面是非常具有独特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消费力也很旺盛，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去年的《疯狂动物城2》在跨界联名营销方面做的就非常出色，有六七十家的跨界联名。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也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和新模式。尤其是我们国产动画当中有白蛇、西游记、三国、哪吒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动画 IP， 它们不仅容易形成话题，也都具备很好的视听优势，未来的开发潜力巨大。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3: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这些都是首发在影院社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0: Hello， 甲相亲时都拍报一下吼，多只即个电影的代志吼，咱讲啊真多。那说落去咧，咱来关心讲，看了电影咱爱惊出门，所以讲今年啊，即个热人啊，带课本去旅游是真做咱真多家庭吼，安尼出游的一个新的选择。那热人一开始吼，即个亲子游的市场吼，就迎来一个比较好的，算讲是一个流量密码吼。那亲像这个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有标注着烟盒吼啊，课本拍卡，那就是讲甲课本同款的，即即款旅游产品吼，伊的查册量吼，月款比是上升2.8倍。那古时文啊，伊只烟盒的线路的资讯量同比也增长超过130%。那像是咧课本内容，也正咧正做家长选择的目的地重要的参考，吼、哦，为即个葡萄糕啦，安尼大行咱的新疆，吼、哦，到即个富饶的西沙群岛，吼、哦，来去大行咱的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来去启动红色烟盒啊，带课本去旅游的第一间传统的亲子游的大盘下面。开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那伫个咱即个课堂的知识吼，伫个咱咧行出门的过程内底变啊是更加的生活立体。那亲子游市场也正咧经历一场为到处一游变作到处一学的转变。那即个热人吼，厝内有小朋友的家长，你会带你的囡仔去课本的倒一位来去拍卡咧。那即个列表。到底是一阵风，或者是一个风口，或是讲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也个消费逻辑的这个转变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2: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2: 就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来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3: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4: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5: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5: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6: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到电竞，如果是说你想要回听暖暖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到电竞收听以上内容。同时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那今天这一点钟用合到阵行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走进湖北省博物馆，邂逅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国宝重器，伴着编钟乐舞，全方位解锁瑰丽厚重的荆楚历史文明。
3: 城市文化要您一起探访北海白塔，读懂藏在这座经典富不士佛塔里的建筑底蕴与人文内涵。
1: 壁立也称管子，苍凉激越的音色让它成为最悲凉的乐器。这个来自西域的声音已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认识贯通丝路的乐器壁立，探寻它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踏遍山河文脉，探寻古今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目光聚焦荆楚大地。跟着台青世云的讲述，一同走进坐落于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沉浸式解锁国宝重器里的千年楚文化，聆听跨越2000多年的先秦礼乐之声。
3: 读懂湖北省博物馆，可以先从读懂曾侯乙墓的传奇开始。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重磅发掘，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座沉睡千年的战国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而其中最为璀璨夺目、享誉世界的礼乐重器便是曾侯乙编钟，它也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1: 曾侯乙编钟诞生于战国时期，凝聚着先秦工匠的极致智慧，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与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古人惊艳世界的文化黑科技。区别于常规的圆形乐钟，曾侯乙编钟采用独特的合瓦造型，一钟双音，分区定音，正面敲击出一音，侧面敲击则发出完全独立互不串调的另一音律，音律精准，音色醇厚。
3: 这一超前的声学设计与铸造工艺，不仅刷新了世人对古代音乐的认知，更在世界音乐史上镌刻下独一无二的中国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着台青世云的分享，沉浸式感受荆楚礼乐的千年风骨，读懂藏在编钟之中的中华文脉底蕴。
6: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湖北省博物馆。走进湖北省博物馆，你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千年的楚地风华。那它是坐落于湖北武汉东湖之滨，那它这个馆藏的文物达24万余件，那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近1000件，涵盖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 楚、秦、汉、简、独等特色门类，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就是特别厉害的这个重量级藏品，像什么《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那首先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那年代是战国的早期。那钟架长 7.48 米，高 2.65 米。那全套编钟呢，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这个桐木结构钟架上。那上层为三组，共19件永钟。那中下层五组，共45件永钟。那以及呢一件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伯钟所组成，那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那内容是就是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那每件钟呢都能够奏出成三度音程的双音，那整套编钟音域可以跨5.5的8度，那中心音区12.5音齐备，所以它能够演奏5声、6声或7声音阶的乐曲。那就是亲眼看到曾侯乙编钟啊，其实怎么讲，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直白，就觉得哇好大哦。那站在那边我的想法就是说呢，不知道是当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隆重场合才能够去敲响它。我觉得就是你来看这一个就很值了，那更不用说就是韩国就是去听演奏。那当然就是你想听演奏的话，你还得看时间去预约，那这个就是提前做功课的重要了。那总之呢就是

0: 以此为基础去创编钟的乐舞，那将古乐器演奏、处事、乐舞表演把它融为一体，就让这个冰冷的青铜文物啊，它化作是可听、可视、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那编钟表演呢，它是在另外一座馆的专用剧场进行。编钟表演呢，就可以看到那个身着古装的乐手，他用复刻的曾侯乙编钟现场去演奏那个古乐，那你就可以亲眼的去见证，就1000年前的乐器被敲响。那这种就是穿越时空的听觉震撼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当他表演还会融入其他的古乐器合奏，然后就是伴随着这个歌舞嘛，所以他可以全方位的去展示楚地的礼乐文化。那在游客当中，他的口碑非常的高，那通常会被认为是必打卡的。
1: 确实像世云说的那样，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战国时期完整的音乐体系。一钟双音的巧思实在令人惊叹。
2: 很多人好奇，24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拥有多强大的音乐实力？如果把先秦宫廷雅乐比作一支古代交响乐团，编钟就是站在 C 位的定音鼓，不负责炫技，但出场即震场。
1: 这套编钟的实力远超想象，它不只能敲出完整的旋律，还能与边磬、琴瑟等乐器相和，胜任和声、复调及转调等复杂乐曲的演奏，音色层次格外丰富，低音深沉厚重，中音温润醇厚，高音清亮通透，古今中外的乐曲它都能完美演绎。
2: 更厉害的是，整套编钟自带一份战国原版音乐说明书。钟体、钟架上一共刻有乐律铭文，字字都是硬核干货。它详细记录了先秦完整的音律体系、音阶规律，还标注了当时各国的音律对照标准。可以说，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一套乐器，更是一座完整鲜活的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宝库。
1: 接下来就跟着总台《弦歌中华》节目，一起来解码曾侯乙编钟背后的先秦礼乐辉煌。
3: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4: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5: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3: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1: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负责人罗越：
5: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2: 原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作曲家王元平：
6: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3: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6: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3: 这键矩是无双的乐器。

0: 重达五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中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1: 他说：“你们这里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0: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州炮师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2: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1: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0: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0: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1: 84年的时候，整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钟乐团。
0: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人好乐，上至楚王公亲，下至黎民百姓，都崇尚音乐和舞蹈。
3: 接下来，请欣赏编钟乐舞《楚声》。
4: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奏员刘洋。
5: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6: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奏员石江山。
7: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0: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8: 非常开心啊，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边境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好听一些。
7: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士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于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0: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而编钟位列8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化。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接下来一起走进城市文化。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沉积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北海公园的形成和发展历经辽、金、元、明、清数个朝代，承载着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凝聚着历代园林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杰作。
3: 北海公园浓缩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以一池三山的传统格局融山水、建筑、人文于一体，既有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饱含江南造园的诗意雅致，更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意境。一砖一瓦皆有历史，一草一木皆是文脉，园内古建、石刻、古树相依相生，留下无数帝王礼政、游憩、礼佛的历史印记。
2: 在众多景致之中，琼华岛上的白塔格外引人注目，它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体态圆润，色泽洁白，静静矗立在山巅，与湖水、绿树、亭台相映成趣，成为北海公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也承载着汉藏文化交融的深厚内涵。
3: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同漫步北海胜境，探寻白塔背后绵延千年的都城园林文脉与交融共生的多元古韵。
4: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三四十米，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梵语缓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整个园子以琼华岛为中心，岛上耸立着高高的白塔，白塔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上，水面上人们欢快地荡起双桨，这个熟悉的画面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欢快。高高的白塔成了北海甚至是北京的象征。今天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5: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
6: 嗯，
5: 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6: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7: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8: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4: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5: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
7: 对对对。
9: 姓舒老师。
5: 哎，张老师来了。你好
9: 你好。
6: 张老师，我刚刚看那个桥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
9: 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嗯，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嗯，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
8: 对，
9: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嗯，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之后，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
8: 对，
9: 是吧？它是错着的，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嗯，哎，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组成的轴线，
6: 然后中间，哎，
9: 中间再做一个直线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
4: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8: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10: 翠，
8: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9: 古代以来文人是非常愿意把一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10: 对，
9: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嗯，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10: 团城，
9: 团城，团城上面有什么几个
10: 树，
9: 对，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跟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嗯，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的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一种
8: 山，
9: 对，山石头，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8: 对，
9: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嗯，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10: 嗯，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6: 对对，
10: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9: 好的，
10: 走。
4: 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7: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9: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大家看那个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现在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冰溪活动，甚至还有演出。
10: 哇，那很棒哎，这么大自然作为舞台。
9: 对，
10: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9: 对，
4: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华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四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四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四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7: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四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10: 面朝里哈，这好奇怪。
9: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四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10: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9: 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10: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9: 好，大家走，
10: 继续往里走。
4: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到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
10: 这是一个大殿。
8: 法轮殿、
9: 看到吗？
8: 嗯，
9: 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
8: 嗯，
9: 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
8: 嗯，
9: 啊，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
8: 啊，
9: 但是呢，它其实携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
8: 嗯，
9: 还有前面的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8: 嗯。
4: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9: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
8: 啊！
9: 我们抬头看，
6: 哇，
9: 看到了吧？
6: 嗯，
9: 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民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8: 对，
9: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系列里面，你都会发现，
8: 嗯，
9: 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啊，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
6: 嗯，
9: 对吧？我们再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窗洞、门洞，
8: 是
9: 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柱的家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8: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9: 对对对，
8: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9: 对，没错没错。
8: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9: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8: 走
9: 走。
4: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子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墟。背面的子照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9: 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是保持稳定的。
8: 对
6: 对，
9: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8: 嗯，
9: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8: 是，
9: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看这个殿，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8: 对啊，
9: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
6: 哦，
9: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
8: 嗯，
9: 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
8: 嗯，
9: 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啊，我们说子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8: 那个是成光殿吧？
9: 成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8: 哇，
9: 所以你说龙光子照，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8: 嗯，特别有层次。嗯，
9: 对对对对，然后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4: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9: 哎呀，我们回看一下，
8: 谢谢。好，
9: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8: 好漂亮啊！
9: 对。
8: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9: 对，这个非常清晰。哎，
8: 这个楼
9: 排出来，
8: 好可爱哦！
6: 你眼睛还嘟着，
11: 眼珠子露出来的，
9: 这
8: 特别可爱，
9: 像那个就是那个碑里面的龟。
8: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9: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
8: 嗯，
12: 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9: 善因殿。
12: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8: 对呀，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哈。
9: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的形状，就下方上圆，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8: 对，
9: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 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7: 是的，
9: 对。
5: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11: 哦，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9: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5: 对，
9: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5: 对，
9: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孔。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4: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5: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9: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5: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9: 对，
5: 是不是也就说明其实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
9: 对，
5: 它只是用来储物。
9: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5: 舍利塔，
9: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4: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11: 哇，你看，
9: 哇，这边就开阔了很多。
11: 是啊，
9: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太液池。
11: 对，这视野，
9: 对，
11: 太棒了。
13: 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9: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13: 极乐世界，
9: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净，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13: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14: 放眼环练。
9: 对对对，没错。
13: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9: 对，
13: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9: 对对，
13: 什么
14: 荡起双桨。
9: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13: 对呀。
11: 好吗？
15: 好呀，
13: 去吧，荡起双桨吧。
4: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荡起。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巴雅会馆，我们要分享一件传统乐器毕笠。
1: 毕笠约魏晋南北朝时沿丝绸之路从古丘辞传入中原，它的音色苍凉凄越，被称作最悲凉的乐器，亦有悲管、悲笠等别称，鼎盛于唐宋，位居宫廷教坊重器之首，到明清时期它拥有更为通俗的名字管子。
0: 民间说，没有唢呐送不走的人，没有管子勾不住的魂，它是思乡的神曲，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它是旅愁的别绪，临舟一听多感伤，赛曲三更刷悲壮。白居易这样形容它的宽广音色：夏声乍坠时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又如此感愧音乐让人心灵相通，何言胡乐意，闻此一同悲。
1: 从西域流入中原，管子很快成为华夏乐器中重要的特色成员，它是唐宋时期宫廷教坊重器之首，被称为头管，是领奏乐器。词乐流行的宋代，它更是主要的旋律伴奏乐器，标识其音高指法的管色谱，成为乐工记录曲调的重要方式。
0: 那么管子的音色究竟如何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管子独奏《清江影》。

0: 这件由丝路东传的古乐器见证了胡乐与中原礼乐交融千年的历程，既登上过唐宋宫廷宴乐的殿堂，也扎根北方民间鼓吹乐祭祀仪式代代传承。
1: 说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以下的困惑，这篦篥为何能在中国传统乐器大家族里占有一席之地呢？管子、笛子、笙如何区分？篦篥用的唐宋管瑟谱与宫尺谱是什么关系？透过这支来自丝绸之路的管子，可以窥见文明交流互鉴怎样的规律和秘密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洪峰为我们一一解答。
2: 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中国的一件传统乐器，它的名字叫管子。管子这个乐器呢，在民间包括专业院团是一件使用非常广泛的乐器。那么它在古代呢又有其他的名称，我们看到陈阳乐书比较早的一个记载，他说又名篦篥，又名夹管，有很多的名称。那么它呢是羌胡秋瓷之乐，以竹为管，以炉为首。什么叫以竹为管呢？管子啊，古代的篦篥，它的管身就是用竹子来做的，管手呢是用芦苇啊，所以说叫以竹为管，以芦为首。那么这样的乐器呢，怎么来到中原地区？它的一个缘起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隋书》的音乐志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到啊，它里边讲秋瓷乐的来源，说起自吕光灭秋瓷，因得其声。也就是说，在公元384年啊，前秦的大将吕光攻打秋瓷，得到了秋瓷乐，然后把它带到了中原地区。那么管子这件乐器呢，作为秋瓷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随之传入了中原，这是史书上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新疆地区啊，就是古代的西域，它的很多的石窟壁画里边，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篦篥的影子。比如说，在库木陀拉第46窟的一个祭月人，他在吹的一件就是篦篥；还有在克孜尔石窟第8窟有一个祭月飞天的一个形象，中间一个人呢吹奏的也是篦篥。再比如，在博兹克里克的第33窟啊，有一个月人，我们用黄圈标出来的这个图像，也是一件啊吹奏的篦篥。还有在这个粟特文经卷的一个奏乐图，这个很有意思，两个人对着演奏，一个人吹奏的是篦篥，另外一个人呢是中原的乐器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中原后世的一个笙管乐合奏。那么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在博兹克里克啊这样的西域，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合奏形式啊，双户之间的一种文明交流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件乐器，在古代的西域有这样的历史遗存。那么到了现在，新疆地区还有没有呢？有的，这就是在南疆地区流传的一种民族乐器，当地称为巴拉曼啊，又叫皮皮。这个巴拉曼乐器是一件用芦苇制成的乐器，它的通体包括哨片包括管身都是一根芦苇制成的啊，是这样的一件乐器。那么它也是新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啊一个伴奏乐器啊。那么这件乐器从魏晋时期传到中原，到了中原之后呢，在唐代宋代的音乐发展中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获得了自身的一个艺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它的种类，就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段成式的篦篥阁里面记载的有羊皮篦篥，有桃皮篦篥，不同的材质啊，还有像张延词苑里面记载的说有法曲则用背四头管品质啊，其声清悦，大曲呢则用背六头管品质，其声流美。也就是说，这个里边谈到的背四头管和背六头管都是不同调高的古代的篦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篦篥的种类啊，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调高，它的种类是很丰富的。那么再看它的应用，在唐宋时期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我们知道唐宋时期包括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乐部就是多部乐啊，那么在隋唐的多部乐中，篦篥在不同的乐部中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那么篦篥在中原地区的燕乐、东部高丽乐中啊，还有西南地区的扶南乐、天竺乐，包括西北地区的西凉乐、秋瓷乐、疏勒乐、高昌乐，以及域外的安国乐中都有篦篥的身影。可见这件乐器在当时的乐队组合中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那么篦篥在唐宋时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的啊，我们在唐代段阳节的乐府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他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河北地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奏家叫王麻奴啊，他和大将军尉迟清两个人斗乐的故事啊。 他们在不同的调高中演奏了同一首曲子，然后互相比啊谁的演奏技艺更高，可以看到当时的演奏技巧的高超。我们就可以从它不同的调名，比如说里边提到了高班舌调，又提到了何必高班舌调也，是吧？然后取银字管与平班舌调垂直，也就是说当时的乐人他是通过演奏不同的调高，是通过不同的翻调技术来实现技艺的这种高低的这种对比。所以说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毕力在唐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艺术水平的发展。那么毕力除了有不同的种类啊不同的这个技术还有乐曲之外，那么他的演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成就，就是他拥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记谱系统，我们称之为管色谱。什么叫管色谱呢？这个在北宋陈阳乐书里边也记载了，就毕力所用的谱字音高，他是用五凡公扯上一四六勾和，用这十个汉字和这十个汉字的俗写体来表明毕力音孔的每一个孔的音高，然后用这些汉字符号来记录他的乐曲。南宋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叫姜夔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毕力这件乐器随着宋词音乐的发展也成为了词乐非常重要的一件伴奏乐器啊。姜夔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白石道人歌曲》，是流传到现在的唯一能见到的宋人的具有谱字符号的宋词作品，非常珍贵。我们再看那个毕力在当时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对于唐宋时期我们的音乐理论，我们的宴乐宫调理论的这个体系的建立，毕力这件乐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基础乐器。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在陈阳的乐书里边也有记载，他里边提到了两种啊，双管，就是黄钟管和大吕管。在这一条的下边呢，他提到了一句话，这个句话是唐代一个叫李冲的人说的，他说故舍弦弓琵琶置弦弓双管，法虽存于简易，道实究于精微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用弦弓的两只管子，两只臂力来建构当时的音乐理论体系。那么臂力这件乐器经过了唐宋时期高峰式的发展，到了元明清这三个时代呢，就逐渐的从宫廷啊进一步的扩展到了民间，在民间各个乐种中都普遍的流行开来，包括独奏，包括合奏啊。比如说元代这首诗啊，毕力引里边就提到了，是吧，西音为我吹毕力啊，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奏家，有独奏的形式。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这件乐器得到了一个更为普遍的民间化的发展。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到台湾乡亲王年家啊，含甲伊的孙点伫福建的厦门。通过这个甜品小店来串联起两岸这个烟火气的这个故事。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跟咱到阵来开讲吼。这个台湾青年蔡如瑜啊，伊参加了海峡两岸美林地文化交流活动，有啥款的一个感想？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阵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立来介绍热天时看到萤火虫飞金菇有意思的代志。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啊，越来越多这台湾乡亲到个大陆来发展吼，来创业。70多岁这台湾阿嬷叫做王年家啊，伊为台湾的高校退休以后，决定到个福建的厦门创业。也伊的这创业的同伴是伊12岁这个孙，因吼透过这个甜品小店吼，做甜品呢，串起了两岸这个烟火气。来，稍来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10: 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宁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年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介手做焦糖布丁。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
11: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10: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他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
12: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10: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四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
12: 这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10: 位于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两位孙女宁宁和西西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
13: 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
11: 负责做东西。
10: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儿。
12: 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啊，好去做未来的一个生根啊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大陆。啊，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啊，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二三十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看法。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只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前一阵啊，吼，这个台湾青年蔡如瑜啊，参加了海峡两花美林茶这个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呢，以 vlog 这个形式来分享伊点滴台湾的南投含加福建的大田，这个地方看到的代志、听到的代志。为南投到加大田吼，蔡如瑜咧走访了两花美人茶、美林茶这个核心的山区，上界大的感受就是讲啊，两花这地方是同根同源，两花地人的做茶这个心，拢总是相通的。大田呢有真独特的这个山区的小气候，融合结合了台湾的这个东方美人茶制作的这个技艺，经过真侪年的技艺交融和甲人文的互动，是吼造就了大田美人茶叫做产茶共生的独特的这个气味。刷落去的时间啊，咱请亲到底来听蔡如瑜参加这一届这活动的一个分享，共同来感受一个这个地方串联起来这两花的经验。
1: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这一次的旅程呢，真的让我对茶、对两岸的情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证跟记录两岸美人茶的文化交流。我当时一听啊，美人茶，美人找我，主办方的眼光也太好了吧，这好像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胜任了呢。所以呢，我二话不说立刻就答应了。身为一个茶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茶的细腻，也超级着迷大陆茶的丰富多样，特别是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跟福建的大田美人茶，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真的非常的奇妙。他们把两岸的茶人聚在一起，那么两岸的茶人这一家人聚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这一次的活动，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去记录跟见证三明市海峡茶叶交流协会交流团在台湾南投、苗栗、台中等茶区的访问行程。当时是一个十多人的交流团，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跑遍了台湾各个地方的茶叶主产区，举办了超多场的交流活动，见了许多的台湾同行。特别是在台湾南投，当两岸的茶人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聊着采摘，聊着发酵，聊着茶园管理，说真的，这个行程真的是特种兵等级的，虽然超级累，但也超有

0: 在南投的行程结束后，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去福建大田走走看看。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交流团的成员们会从台湾带回什么经验呢？还有大田美人茶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让两岸这么多茶人为之疯狂呢？带着这些疑问，我选择走小三通去福建大田采访，因为我知道啊，早期从事两岸茶文化交流的台湾前辈们，他们就是走的小三通，而今年呢，又刚好是小三通通航的25周年，我想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从台湾到大田，去理解为什么两岸的茶人前辈们会愿意克服万般的困难，一起为美人茶的发展而努力。古人不是有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吗？翻译成我们00后的白话文呢，就是网路刷遍千万遍，不如亲自去体验。透过这一次的两岸美人茶交流活动的记录，不仅让我对两岸的茶文化有了更深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经历了一家人割舍不断的情感连接。就像在南投的时候，两岸茶人在一起说的那一句话："茶也一家亲，人也一家亲。"茶在我们两岸茶人的眼里呢，从来都不只是一杯饮品饮料，也不仅是一片叶子或是一座茶山，那是我们两岸年轻人长辈们一起打拼的共同事业。未来呢，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跟声音讲好两岸美人茶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家人的故事。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最近啊，由咱中国来申报这个景德镇秋江肺炎为准成功列入国家世界遗产名录，正是咱中国啊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咧突破了世界遗产名录非主流的一个口碑。景德镇秋江肺炎为准啊，是踮伫咱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的这个景德镇市，分布踮伫非洲。高岭头、土壤丰富、水路交通真利便的这个丘陵地带，哦，小山仑啊，这所在是19、19世纪啊，景德镇秋江这回产业体系当中的代表性的这个遗存。新遗项目啊，涵盖着5个组成的部分、15组构成的要素、45个遗产点位，唔限定吼，体现咱中国秋江这回的技术、废弃技术，涵盖这回产业发展的这创新的过程，也见证了咱中国秋江废业对世界废业发展一个文明交流互鉴。三星的千万的一个影响，按你来讲吼，新维为这座青年的废都带来了什么？吼，时间是十几年的这新维之路啊，唱着偌尼啊多真有艺术的这故事，来，咱请永清到底来了解。
1: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2: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

0: 只有瓷器，含有粮食，含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

0: 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一旦下载而且一定要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刷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现在咧天气真热吼，特别是踮伫即个大暑的时节前后，真侪乡亲感觉讲哦，热甲真正是冻袂调。但是即个时间点吼，有一个真美的即个小昆虫会爬出来，什么？萤火虫。咱乡亲吼，甲一个会记的，细汉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吼，到甲即个草埔啊啦，吼或者是溪墘呐，拢总有当看到。人讲热天时上界美的即个光景。咱乡亲吼，你生活这个所在吼，看到萤火虫，哎，简单或者是难吼。萤火虫吼，火金菇为什么踮伫这个时节真密集来出现？刷落去的时间，咱请乡亲到阵来听成都花溪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烈的一个介绍。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2: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1: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 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2: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公。最近有一个话题说啊，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了热搜。原因呢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这个头家啊，发这个视频来吐槽说啊，因年啊，热天时的这个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卖到拢无吼，今年的送拢送未出去。有公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26年五个饮品行业全公德净数啊，同比下降了8.7%，当中呢，线的这个公德啊，下降了10.1%。对这吼，有人分析讲啊，这是大家健康意识的正咧觉醒，吼，主角咧选掉了无糖的这个茶等等，搁较健康的这个饮品。有人讲啊，消费者咧为碳酸饮料转向了限制泥茶，这也是原因之一。按你来讲吼，一般500毫升的这个碳酸饮料内底到底有偌侪糖？限制泥茶这个含糖量含甲碳酸饮料来相比，吼，高或者是低？无糖的这个茶、电解质水、电解质水，敢真正搁较健康？来，刷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甲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一个解答。
1: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2: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1: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2: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

0: 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超嘛。
1: 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3分甜、5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3分糖、5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啊，建议要少喝一点。
1: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0: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5、6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10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哈，有一些还有镁呀、什么钙呀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儿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2: 各位乡亲，记得添加朋友 安尼哦，控糖对身体有倒一寡具体好处，想要减少糖分的这个摄入吼，除了讲减啉含糖的这个饮料，踮伫日常生活内底，也阁有倒一寡需要去注意的代志。来，咱继续到底来了解。
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 15%-20% 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栏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财政部日前通报，今日上班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乃得2位表现亮眼，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北京体育界中学生人生几十年就球赛去年上演的巅峰对战，几十年发生足球小将自主攻防体育三门，场面也是十分精彩。不少朋友的关心，当人工智能逆上高人体育，以后是批中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使用。今天节目呢，我们一下来了解。好的，何来先生是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冯丕新，了解其同故乡为伴，以民乐为头，创始想法同理想的故事。杭州天下，我都谈谈台湾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杭州十里两级突破友。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咩生发，
4: 有青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财政数字系国家嘅实体账本，今年出厂系家庭嘅水电煤同工资卡，从佢影响大家嘅生活。财政部去年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系12.1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呢，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乃得2位表现亮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6: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5: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6: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5: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 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江派的数业艾丹再来看指出，财政数业是数团指出的目的，持之以民，用之以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事实上来看，你用派的比赚的多，因为一点钱都花完那样，艾丹继续来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7: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5: 另一方面，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8: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超1700亿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5: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9: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00

0: 地方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积极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
1: 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福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
0: 推动各项基地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北京体育界中学生人生几十年足球赛，日前上演了巅峰对决。几十年发生足球小将，自主攻防，体育三门，场面十分精彩。不少朋友你出关心，当人工智能逆上高阳体育，以后是批中学生认知，批有人工智能创新使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4: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5: 哎，要要
3: 中，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6: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3: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7: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我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3: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8: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的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3: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9: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 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3: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9: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米生花》，我是主持人苏怡。早两年的录音室，一位目前和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冯丕生，自将铿锵的八通针线、清亮婉转的古筝声和高速地步流淌。和南京的一间高速地步，冯丕生端坐在和古筝前，耐心给樱桃小朋友编写节拍，用凄怆的小故事来去拆解比较枯燥的乐理，也是今日上的工作内容。早两年，我等一下来了解冯丕生同古筝为伴，以民乐为头，算是跨越回首的想法同理想的故事。
6: 每个人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得最好。我叫洪佩欣，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我是第三代台胞。我爷一直想回来嘛，然后刚好我爸就是也有这个想要创业的契机，然后就全家就一起来到余姚了。
7: 3344444，然后
6: 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古筝是什么东西，看到古筝就很大一台，当时是有一点害怕的，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就慢慢的爱上古筝，对古筝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师承毛老师，毛丽华老师，我有参加过香港的艺术大赛，然后是获得专业 A 组的金奖。我当时弹了一首特别难的曲子，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参加台湾的艺术比赛，然后获得了是全台古筝专业组第三名。其实在大赛之中，就是我会认识到蛮多人，就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谈论音乐技巧啊，一些什么情感的处理啊，就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进入到大学，那么可能就是以师范，以老师为主，然后进行培养。那么学的课程呢，可能就是会更加全面，教师心理学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么我在教学当中呢，可能就是比较擅长以玩乐的方式或者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学习。哎，比如说小兔子走路踢踢踢踢，哎，它是几拍子呀，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就是会比较感兴趣，对音乐啊就是比较持续的往后走。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底蕴特别深厚嘛，然后就是我蛮多好朋友就是也在这边，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愿意离开南京的一个点。而且就是我还蛮喜欢南京这个人文氛围的，我时不时有时候就是出去玩啊，然后会跟我朋友约，然后到外面去拍一些古装的一些照片，那边景色特别好，对，风景也很好看，很优美，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古色古香的。音乐就是专业嘛，就是还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我打算可能在进修，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南京的。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祝大家的年纪有米三番，俺个主持人苏怡。中国草旗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到今已经有上千多年的历史。草旗是人以远古先民的老统技能同知识法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草旗本真实的天命诞生正规舞台。佢嘅开放以来，草旗更系完成了自己飞跃，融合嘅上光天、舞台、诗坛等样式，成为成熟观众喜爱嘅综合舞台表演艺术，并作为文化外交嘅先锋，平凡嘅走向世界。传承唔输球，创新唔忘本，面向上千古人嘅中国草旗，我以后还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
1: 诶，关系到诶门艺术嘅传承同发展，也系中国草旗团总工程师王建明长期思考嘅课题。可以看来，以草旗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经变成一体化力量。2021年一份，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纪实闻名嘅艺术赛事，来自世界20个国家嘅艺术家优秀作品齐齐一堂。 最终，中国草旗团创新神奇嘅作品《一凤凌霄》，男子色体茶旗以中分体名嘅游艺成绩，门当二届马戏节最高奖金销出奖。一只容易依靠为唔得系引人等人嘅垂直表演，系因为中国草旗团有只秘密模式，就系王建明。几十年来，王建明制作过一道草旗，移动演我小佛里三块花同意海。 把脑海当中庞察嘅知识发挥看看切妙嘅表演套曲，咁咧王建明独自做过内地不可思议嘅套曲，喺2025年下摆发奖嘅新节目当中，王建明又会如何点杀神剑，制造出神奇嘅磁场差别呢？我等一下来了解。
3: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4: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3: 地面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也没见过。
4: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3: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4: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 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 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摞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5: 车上暗藏玄机，
4: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
2: 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3: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2: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十三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3: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都没见过。
1: 2022年，中国超级团就到参加 T37 的蒙托卡洛国际马术节的邀请。为了这届比赛，团体会适合给最优秀的超级演员，并精心准备的南五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在一百个上金小丑奖发誓从此。五次节目是一有名的跳花旦实体恐惧，而且是中国超级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一高的知名度。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一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熟悉了一个节目的细节，可能会失去一点新鲜感，而爱上海磨难过取得好的成绩，就是要让一个男子节目更加的出彩。一个节目里看到身到体坛，一个节目的表演套起世纪创新后，中国超级团总工程师王嘉敏又有某个奇思妙想呢？我等继续来了解。
2: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3: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2: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3: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2: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3: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2: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3: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想不开，
2: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4: 他把东西放在，把头这放在，搁我这儿， 假设得四天，他来的话半天有结果了。
3: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而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2: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2: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1: 从而金小丑奖的超级节目《圣斗地圈》让人看是新的淘气的太风轮，但是用中国超级团总工程师王建民提通了你的太风轮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人人的人身安全。那么王建民的如何排查和解决问题的同时还保证淘气安全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好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了，再装完了装这个。
2: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铝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3: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子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十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尖利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的处理，让大家不要使劲看道具，一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和这个中心呢，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2: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3: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5: 我终于闭上行囊，都陷入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6: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7: 我终于穿行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5: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8: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6: 杭州天下，
5: 杭州天下。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杭州是中国知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沉海的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无论你是修理的师傅，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杭州都让每一位游客深深的沉醉。台长小姐接过零用在迪拜到杭州游玩，而且你是一旧一沉土，建议相当推荐杭州十里梁节徒步游。十里梁节建军带是杭州市山游铺头的两条主要浪线之一，沿途建设年年，如果爬到以下山大巷，可以俯瞰城区市府钱塘江的风貌。无论是马鞍山、珍爱爽外道凤潭，可以极目人望，就可以体会到山高人微风的乐趣。将来你还得谈谈台长小姐姐郭玲玉是打卡杭州十里梁节徒步游。
9: 十里龙井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朱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廊当呢遥相呼应，哦，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杭城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雍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一直在徒步哦，山脊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 游若青丝。那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查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哦，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胜景哦。也还可以眺望七溪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秦亭山。哇，秦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1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1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1: 谁
12: 谁
11: 先
1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1: 没错。
1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4: 肩行肩宽，肩行肩前，两眼亦加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遇见博物馆，我们将走进湖北省博物馆，邂逅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国宝重器，伴着编钟乐舞，全方位解锁瑰丽厚重的荆楚历史文明。
4: 城市文化要您一起探访北海白塔，读懂藏在这座经典富不式佛塔里的建筑底蕴与人文内涵。
3: 壁立也称管子，苍凉激越的音色让它成为最悲凉的乐器。这个来自西域的声音已在中国大地上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认识贯通丝路的乐器壁立，探寻它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
4: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踏遍山河文脉，探寻古今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将目光聚焦荆楚大地，跟着台青世云的讲述，一同走进坐落于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沉浸式解锁国宝重器里的千年楚文化，聆听跨越2000多年的先秦礼乐之声。
4: 读懂湖北省博物馆，可以先从读懂曾侯乙墓的传奇开始。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重磅发掘，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座沉睡千年的战国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而其中最为璀璨夺目、享誉世界的礼乐重器便是曾侯乙编钟，它也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3: 曾侯乙编钟诞生于战国时期，凝聚着先秦工匠的极致智慧，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与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古人惊艳世界的文化黑科技。区别于常规的圆形乐钟，曾侯乙编钟采用独特的合瓦造型，一钟双音，分区定音，正面敲击出一音，侧面敲击则发出完全独立互不串调的另一音律，音律精准，音色醇厚。
4: 这一超前的声学设计与铸造工艺不仅刷新了世人对古代音乐的认知，更在世界音乐史上镌刻下独一无二的中国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着台青世云的分享，沉浸式感受荆楚礼乐的千年风骨，读懂藏在编钟之中的中华文脉底蕴。
1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湖北省博物馆。走进湖北省博物馆，你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千年的楚地风华。那它是坐落于湖北武汉东湖之滨，那它这个馆藏的文物达24万余件，那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近1000件，涵盖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 楚、秦、汉、简、独等特色门类，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就是特别厉害的这个重量级藏品，像什么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那首先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那年代是战国的早期。那钟架长 7.48 米，高 2.65 米，那全套编钟呢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这个桐木结构钟架上，那上层为三组共19件永钟，那中下层五组共45件永钟，那以及呢一件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伯钟所组成，那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那内容是就是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那每件钟呢都能够奏出成三度音程的双音，那整套编钟音域可以跨5.5的八度，那中心音区12.5音齐备，所以它能够演奏5声、6声或7声音阶的乐曲。那就是亲眼看到曾侯乙编钟啊，其实怎么讲，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直白，就觉得哇好大哦。那站在那边我的想法就是说呢，不知道是当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隆重场合才能够去敲响它。我觉得就是你来看这一个就很值了，那更不用说就是韩国就是去听演奏，那当然就是你想听演奏的话你还得看时间去预约，那这个就是提前做功夫的重要了。那总之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那曾侯乙编钟呢，它是先秦礼乐器物的巅峰之作，它也是湖北省博的一个镇馆之宝。那它的原件呢，就妥善的珍藏在展柜之中，就只能够静态的去观赏。那可是为了能够更加生动形象的去展现中国的礼乐文化，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编钟这一个古老的乐器，所以呢这个湖北省博物馆科研团队他就依据出土的文物铭文、古乐史料等等，就成功的复刻了全套的编钟，那并且以此为基础去创编编钟的乐舞，那将古乐器演奏、楚式乐舞表演把它融为一体，就让这个冰冷的青铜文物啊，它化作是可听、可视、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那编钟表演呢，它是在另外一座馆的专用剧场进行。编钟表演呢，就可以看到那个身着古装的乐手，他用复刻的曾侯乙编钟现场去演奏那个古乐。那你就可以亲眼的去见证就千年前的乐器被敲响，那这种就是穿越时空的听觉震撼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当他表演还会融入其他的古乐器合奏，然后就是伴随这个歌舞嘛，所以他可以全方位的去展示楚地的礼乐文化。那在游客当中他的口碑非常的高，那通常会被认为是必打卡的。
3: 确实像世云说的那样，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战国时期完整的音乐体系，一钟双音的巧思实在令人惊叹。
4: 很多人好奇24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拥有多强大的音乐实力，

0: 钟不仅是一套乐器，更是一座完整鲜活的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宝库。
1: 接下来就跟着总台弦歌中华节目一起来解码曾侯乙编钟背后的先秦礼乐辉煌。
2: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3: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4: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2: 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1: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负责人罗月：
5: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0: 原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作曲家王元平：
6: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2: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6: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2: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钟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6: 他说：“你们这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2: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州跑师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7: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6: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2: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5.5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0: 84年的时候整套最后一编钟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钟乐团。
1: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人好乐，甚至楚王公卿下旨音乐大戏都称不上音乐和舞蹈。接下来请欣赏编钟乐谱《楚声》。
3: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奏员刘洋，
0: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4: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演奏员石江山，
5: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1: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6: 非常开心啊，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编进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好听一些。
5: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士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于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1: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而编钟位列8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接下来一起走进城市文化。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沉积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北海公园的形成和发展历经辽、金、元、明、清数个朝代，承载着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凝聚着历代园林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杰作。
3: 北海公园浓缩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以一池三山的传统格局融山水、建筑、人文于一体，既有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饱含江南造园的诗意雅致，更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意境。一砖一瓦皆有历史，一草一木皆是文脉，园内古建、石刻、古树相依相生，留下无数帝王礼政、游憩、礼佛的历史印记。
2: 在众多景致之中，琼华岛上的白塔格外引人注目，它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体态圆润，色泽洁白，静静矗立在山巅，与湖水、绿树、亭台相映成趣，成为北海公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也承载着汉藏文化交融的深厚内涵。
3: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同漫步北海胜境，探寻白塔背后绵延千年的都城园林文脉与交融共生的多元古韵。
4: 北海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3-40米，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泛雨缓冽，直上山巅为白塔。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整个园子以琼华岛为中心，岛上耸立着高高的白塔，白塔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上，水面上人们欢快地荡起双桨，这个熟悉的画面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欢快。高高的白塔成了北海甚至是北京的象征。今天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5: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
6: 嗯，
5: 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6: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7: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8: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4: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5: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
7: 对对对，
9: 小舒老师，
5: 哎，张老师来了。你好
9: 你好。
6: 张老师，我刚刚看那个桥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
9: 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
5: 对，
9: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之后，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是吧，它是错着的，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哎，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组成的轴线，
6: 然后中间，哎，
9: 中间再做一个直线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
4: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5: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10: 翠，
5: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9: 古代以来，人是非常愿意把这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10: 对，
9: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10: 团城
9: 上面有什么几个
5: 树？
9: 对，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所以我们看到的都

0: 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个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呢，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一种
1: 山。
0: 对，
2: 石头
0: 、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1: 对，
0: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1: 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2: 对
1: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0: 好的，
1: 走。
3: 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4: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0: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
5: 冰溪。
1: 冰溪，
0: 大家看那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现在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冰溪活动，甚至还有演出。
1: 哇，那很棒哎，这么大自然作为舞台，
0: 对，
1: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0: 对，
3: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4: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为什么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1: 面朝里哈，这好奇怪。
0: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1: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0: 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1: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0: 好，大家走，
1: 继续往里走。
3: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到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巅寻白塔。哦，
1: 这是一个大殿。法轮殿，
0: 看到吗？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但是呢，它其实写起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还有前面的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3: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0: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我们抬头看。哦，看到了吧？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明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1: 对，
0: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系列里面，你都会发现，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对吧？我们在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通过窗洞、门洞，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住的家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1: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0: 对，
1: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0: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1: 走。
3: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子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墟，背面的子照是紫气东照之意。 同学们穿。

0: 不排放，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1: 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是保持稳定的。
2: 对，
1: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2: 嗯，
1: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2: 是，
1: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看这个殿，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2: 对啊，
1: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
2: 嗯，
1: 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我们说紫照，然后远处的团城，
2: 那个是成光殿吧？
1: 成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2: 哇，
1: 所以你说龙光紫照，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2: 嗯，特别有层次。
1: 对对对对，然后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0: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2: 哎呀，
1: 我们回看一下，
2: 谢谢。好，
1: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2: 好漂亮啊！
1: 对。
2: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1: 对，这个非常清晰。哎，没有，
2: 哎，这个龙
1: 排出来，
2: 好可爱哦！
3: 你眼睛还嘟着，
4: 眼珠子露出来的，
1: 这
2: 特别可爱，
1: 像那个就是那个碑里面的龟。
2: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1: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左右。
5: 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1: 善因殿。
5: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2: 对呀，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哈。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的形状，下方上圆，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2: 是的，
1: 对。
2: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4: 哦，我看它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2: 对，
1: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
2: 哦。
1: 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2: 对，
1: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
2: 口。
1: 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0: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2: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1: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啊、哦、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2: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1: 对，
2: 是不是也就说明其实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
1: 对，
2: 它只是用来储物。
1: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2: 舍利塔，
1: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0: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 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2: 哇，你看，
1: 哇，这边就开阔了很多。
2: 是啊，
1: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太液池。
2: 嗯，对，这视野，
1: 对，
2: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气下，
1: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2: 极乐世界，
1: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净，就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对，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虎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2: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3: 放眼环练，
1: 对，没错。
2: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1: 对，
2: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1: 对，
2: 什么
3: 荡起双桨，
1: 对，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2: 对啊，
4: 好呀，
2: 去吧，荡起双桨吧，
0: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荡。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巴雅会馆，我们要分享一件传统乐器毕笠。
1: 毕笠约魏晋南北朝时沿丝绸之路从古丘辞传入中原，它的音色苍凉凄越，被称作最悲凉的乐器，亦有悲管、悲笠等别称，鼎盛于唐宋，位居宫廷教坊重器之首，到明清时期它拥有更为通俗的名字管子。
0: 民间说，没有唢呐送不走的人，没有管子勾不住的魂，它是思乡的神曲。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它是旅愁的别绪。临舟一听多感伤，赛曲三更刷悲壮。白居易这样形容它的宽广音色：夏声乍坠时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又如此感愧音乐让人心灵相通，何言胡乐意，闻此一同悲。
1: 从西域流入中原，管子很快成为华夏乐器中重要的特色成员，它是唐宋时期宫廷教坊重器之首，被称为头管，是领奏乐器。词乐流行的宋代，它更是主要的旋律伴奏乐器，标识其音高指法的管色谱，成为乐工记录曲调的重要方式。
0: 那么管子的音色究竟如何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管子独奏《清江影》。

0: 这件由丝路东传的古乐器见证了胡乐与中原礼乐交融千年的历程，既登上过唐宋宫廷宴乐的殿堂，也扎根北方民间鼓吹乐祭祀仪式代代传承。
1: 说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以下的困惑，这篦篥为何能在中国传统乐器大家族里占有一席之地呢？管子、笛子、笙如何区分？篦篥用的唐宋管瑟谱与宫尺谱是什么关系？透过这支来自丝绸之路的管子，可以窥见文明交流互鉴怎样的规律和秘密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洪峰为我们一一解答。
2: 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中国的一件传统乐器，它的名字叫管子。管子这个乐器呢，在民间包括专业院团是一件使用非常广泛的乐器。那么它在古代呢又有其他的名称，我们看到陈阳乐书比较早的一个记载，他说又名篦篥，又名夹管，有很多的名称。那么它呢是羌胡秋瓷之乐，以竹为管，以芦为首。

0: 什么叫以竹为管呢？管子啊，古代的篦笠，它的管身就是用竹子来做的，管手呢是用芦苇啊，所以说叫以竹为管，以芦为手。那么这样的乐器呢，怎么来到中原地区？它的一个缘起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隋书》的《音乐志》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到啊，它里边讲秋词乐的来源，说起自吕光灭秋词，因得其声。也就是说，在公元384年啊，前秦的大将吕光攻打秋词，得到了秋词乐，然后把它带到了中原地区。那么管子这件乐器呢，作为秋词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随之传入了中原，这是史书上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新疆地区啊，就是古代的西域，它的很多的石窟壁画里边，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篦笠的影子。比如说，在库姆托拉第46窟的一个祭月人，他在吹的一件就是篦笠。还有在克孜尔石窟第8窟有一个祭月飞天的一个形象，中间一个人呢吹奏的也是篦笠。再比如在博兹克里克的第33窟啊，有一个月人，我们用黄圈标出来的这个图像，也是一件啊吹奏的篦笠。还有在这个粟特文经卷的一个奏乐图，这个很有意思，两个人对着演奏，一个人吹奏的是篦笠，另外一个人呢是中原的乐器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中原后世的一个笙管乐合奏。那么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在博兹克里克啊这样的西域，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合作形式啊，双户之间的一种文明交流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件乐器，在古代的西域有这样的历史遗存，那么到了现在新疆地区还有没有呢？有的，这就是在南疆地区流传的一种民族乐器，当地称为巴拉曼啊，又叫皮皮。这个巴拉曼乐器是一件用芦苇制成的乐器，它的通体包括哨片包括管身都是一根芦苇制成的啊，是这样的一件乐器。那么它也是新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啊一个伴奏乐器啊。那么这件乐器从魏晋时期传到中原，到了中原之后呢，在唐代宋代的音乐发展中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获得了自身的一个艺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它的种类，就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段成式的篦笠阁里面记载的，有羊皮篦笠，有桃皮篦笠，不同的材质啊。还有像张言词苑里面记载的，说有法曲则用贝四头管品质啊，其声清越，大曲呢则用贝六头管品质，其声流美。也就是说这个里边谈到的贝四头管和贝六头管都是不同调高的古代的篦笠。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篦笠的种类啊，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调高，它的种类是很丰富的。那么再看它的应用，在唐宋时期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我们知道唐宋时期包括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乐部就是多部乐啊。那么在隋唐的多部乐中，篦笠在不同的乐部中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那么篦笠在中原地区的燕乐、东部高丽乐中啊，还有西南地区的扶南乐、天竺乐，包括西北地区的西凉乐、秋词乐、疏勒乐、高昌乐，以及域外的安国乐中都有篦笠的身影。可见这件乐器在当时的乐队组合中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那么篦笠在唐宋时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的啊。我们在唐代端阳节的乐府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它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河北地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奏家叫王麻奴啊，他和大将军尉迟清两个人斗乐的故事啊。他们在不同的调高中演奏了同一首曲子，然后互相比啊谁的演奏技艺更高，可以看到当时的演奏技巧的高超。我们就可以从他不同的调名，比如说里边提到了高班社调，又提到了何必高班社调也，是吧？然后取银字管与平班社调垂直，也就是说当时的乐人他是通过演奏不同的调高，是通过不同的翻调技术来实现技艺的这种高低的这种对比。所以说可以看到当时这个篦笠在唐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艺术水平的发展。那么篦笠除了有不同的种类啊，不同的这个技术还有乐曲之外，那么他的演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成就，就是他拥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记谱系统，我们称之为管色谱。什么叫管色谱呢？这个在北宋陈阳乐书里边也记载了，就篦笠所用的谱字音高，他是用五凡公扯上146勾和，用这十个汉字和这十个汉字的俗写体来表明篦笠音孔的每一个孔的音高，然后用这些汉字符号来记录他的乐曲。南宋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叫姜夔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毕力这件乐器随着宋词音乐的发展也成为了词乐非常重要的一件伴奏乐器啊。姜夔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白石道上歌曲》，是流传到现在的唯一能见到的宋人的具有谱字符号的宋词作品，非常珍贵。我们再看那个毕力在当时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对于唐宋时期我们的音乐理论，我们的宴乐宫调理论的这个体系的建立，毕力这件乐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基础乐器。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在陈阳的乐书里边也有记载，他里边提到了两种啊，双管，就是黄钟管和大吕管。在这一条的下边呢，他提到了一句话，这个句话是唐代一个叫李冲的人说的，他说：“故舍弦弓琵琶，置弦弓双管，法虽存于简易，道实究于精微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用弦弓的两只管子，两只臂力来建构当时的音乐理论体系。那么臂力这件乐器经过了唐宋时期高峰式的发展，到了元明清这三个时代呢，就逐渐的从宫廷啊进一步的扩展到了民间，在民间各个乐种中都普遍的流行开来，包括独奏，包括合奏啊。比如说元代这首诗啊，臂力引里边就提到了，是吧，西音为我吹臂力啊，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奏家，有独奏的形式。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这件乐器得到了一个更为普遍的民间化的发展。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海峡零距离，去深圳的一条街打卡地道台湾味儿。
1: 两岸青年相约闽宁，寻迹山海协作，感知发展脉动，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在深圳宝安区的北环路，有一条大约600米长的新桥台湾小吃街。这条街呢并不长，却汇集了近10家台胞们自己开的餐厅。台式卤肉饭、大肠面线、甜不辣，一道道经典的台湾小吃，让这里成为了宝岛风味美食聚集地。
1: 台南蛋仔面老板新姐说，有台湾人的地方一定呢会有想吃台湾家乡味的人，所以我们就开了这家店。新姐说，20年前开店之初呢，店里菜色不多，后来她不断研发新品，把对家乡的思念一点点揉进了食物里。
0: 而另外一家台菜馆呢，叫做阿元师，他整整开了30年，老板柯进生今年已经78岁了。阿元师的菜单上全是台湾人家里饭桌上最寻常的菜，比如说三杯鸡、凤梨苦瓜鸡等。店里最初呢，主要的顾客是台湾人，后来却吸引了越来越多大陆食客。30年过去，许多当年的主顾现在已经成了老饕。
1: 在台湾呢，煲鸡汤要放凤梨和苦瓜，吃粽子要蘸甜辣酱，臭豆腐要配泡菜。那么这些看似寻常的搭配，藏着最地道的台湾味。它们不仅是味觉的记忆，更是一种文化的语言，海峡两岸的人都能读懂。
0: 的确，就像新杰所说的，他们不仅是在做台湾美食，更是要创造一家有温度的店，让客人坐下来像回到家里一样吃顿饭聊聊天。他说呢，美食可以带动两岸交流，来到店里就好像是到了台湾。
1: 几十年的老店和坚守，让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台湾味道串联起两岸共同的味蕾偏好与文化记忆。食物从不言语，却让跨越海峡的乡愁有了安放之处，也让陌生的彼此在同一个餐桌上找到了熟悉的家常味。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节目。等比例还原的绿皮火车静卧轨道，银川到福州的站牌赫然矗立，演员全情投入。这一幕幕呢，将台湾青年们的思绪拉回到移民搬迁初期的峥嵘岁月。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中，站台剧场正讲述着吊装移民的往昔故事。近日，海峡情深新戏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近50名师生代表齐聚塞上，共赴一场寻迹山海协作、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的交流之约。
1: 产业发展为两岸青年观察宁夏变迁打开了另一扇窗。驱车行进于贺兰山东路，连绵的葡萄庄园绿意盎然，为炎炎夏日平添清凉。走进银川市西夏区的智辉园19庄，清雅古朴的中式园林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地下酒窖当中，葡萄美酒的醇厚香气更是沁人心脾。
0: 在台湾世新大学教授董素兰看来，戈壁荒滩上种出葡萄，废弃矿坑上建起酒庄，既是人定胜天的生动成果，也是启发学生、引发共鸣的鲜活教材。大多数同学都是首次参访宁夏，脑中先前还留有遍地荒漠的刻板印象，实地走访之后大为改观。这次交流活动既是一场实践之旅，也是一堂行走中的新闻课、文化课与发展课。
2: 不
3: 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
7: 我在乎你，
8: 所以我心疼你，
9: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0: 没有人信啊，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1: 光影乐电台。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暑假呢，大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0: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们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2: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3: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就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2: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3: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2: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4: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

0: 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1: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2: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0: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呢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5: 刚才听到的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6: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4: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 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

0: 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呀，叫"雨润田畴宅"。 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统称窦训庄。
0: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 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2: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 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 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 就给他资助钱财，得给他资助嫁妆，帮他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2: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 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
1: 延、坎、称、西相继及第。我们呢，先看长子窦仪啊，这里有窦仪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
0: 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仪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仪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 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

0: 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2: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玉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玉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芳玉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3: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芳玉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是这就是川芳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芳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芳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粮。虽然川芳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

0: 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这里就是这个川发三隐，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景天炉是建在它这个井田里边的，在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井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井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也是这个井，
1: 对，
0: 在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它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 他们就得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2: 义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 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疏浮，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隐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
0: 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人桥，这个叫守义桥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啊，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峪村呢。 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也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隐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隐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2: 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隐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川方三隐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 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4集，化思念为锻造。这天一早，史莱克学院众人结账离开酒店，结束了这为期一个月的第二阶段训练。或许在身体上，这第二阶段的训练不像第一阶段那么挑战极限，但在精神上，史莱克七怪感到更加疲惫了。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每天都要为了胜利而努力，面对强敌

0: 不但要和对手对抗，还要与伙伴们配合磨合。斗魂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切磋完全不同，那是真正的战斗。丰富实战经验的同时，也让史莱克七怪清晰地感受到第一阶段那魔鬼训练的效果。在战斗中，耐性、韧性以及恢复力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否则的话，他们又怎能完成每天参加斗魂的高强度战斗呢？尤其是每天要参加三场斗魂的那几个人，更是在斗魂中将第一阶段魔鬼训练的效果完全发挥了出来。大师带给他们的除了基础训练和实战训练以外，这第二阶段训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提升持续战斗能力。回到那熟悉的小村子，虽然这里没有索托城那么繁华，但也少了城市的喧嚣，家的感觉是那样亲切。对于史莱克七怪说，史莱克学院早已是像家一般的存在。弗兰德的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连着几十年一直跟着他的赵无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能想通。弗兰德直接拍板，一切都按照大师的计划来做，至于如何进入皇家学院以及以后的一切，那就是秦明的问题了。孩子们都去休息吧，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无极，
1: 哎，
0: 你把其他老师都叫过来。
1: 好。
0: 弗兰德一回到学院就开始下达命令，这史莱克学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另外三位老师，他同样也要征求人家的意见。
2: 奥斯卡一回到宿舍也顾不上床铺上落满了灰尘，直接就倒在自己的床上。
3: 还是回来舒服啊。哎，三儿，你可别叫我啊，我要大睡一场，睡到自然醒。
2: 唐三看着奥斯卡在床上摆出大字形的样子，不禁微笑着摇头。
0: 哎，小奥这个家伙，要是没人逼迫着他训练，他这懒散的个性，恐怕早就让自己出色的武魂荒废了。
2: 根据大师和秦明之间的商议，史莱克学院众人将会在两个月之后前往天斗皇家学院，作为交流生进行学习。在这之前呢，秦明会将天斗皇家学院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史莱克学院这边也要进行一些善后的工作。大师并不急于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在今天离开索托城之前，他给史莱克七怪布置的任务很简单，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首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其次将之前一个月以来斗魂所得到的实战经验充分消化吸收。同时这两个月呢，也是魂力集训期，大师要求除了必要的事情之外，每个人都必须集中精力修炼魂力。奥斯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唐三还在想着自己的事情。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必须将一些事情处理好才行，尤其是答应宁荣荣的事。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答应了人家的事情自然得做到。想到这里，唐三起身走出了宿舍，朝着宁荣荣和小五的宿舍走去。
4: 好累啊。
2: 宁荣荣和小五此时都脱了外衣，各自躺在床上，他们自然不会像奥斯卡那样大大咧咧，床上的被套、床单之类的寝具都是换了新的。小五说，
4: 哎呦，是啊，在索托城天天斗魂的时候不觉得，怎么一回来就感觉这么疲倦呢？哦，这应该就是大师所说的疲劳期吧。
2: 女生宿舍中的话题往往比男生宿舍的更加八卦。小五看着宁荣荣微微一笑，
5: 哎，奥斯卡肯定喜欢你吧。
2: 宁荣荣吐了吐舌头，
5: 其实小奥这个人挺好的，只是……
2: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怪异。
5: 纸是什么？
2: 宁荣荣轻轻摇了摇头。
4: 宗门有规矩的，我和小奥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都还这么小，现在说这些太早了。
0: 小五很是疑惑。
5: 哎，什么规矩？难道是因为奥斯卡不是出身于贵族家庭吗？
0: 宁荣荣摇头。
2: 那倒不是，我们七宝琉璃宗从不歧视出身普通的魂师，否则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魂师甘愿做家族的附属呢？只是家族规定，本族直系成员不得与辅助系魂师结合，这也是家族为了直系成员的安全考虑。一般来说，我们的族人都是与战魂师相结合的，毕竟来自爱人的保护肯定要比其他人的更加可靠。但是小奥也是辅助系魂师，所以说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小五恍然大悟。
4: 哦，原来如此，你们七宝琉璃宗的这个规定也无可厚非嘛。不过你还是早点告诉小奥比较好，让他也别惦记了。
0: 宁荣荣失神片刻，然后才强打精神。
2: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真羡慕你和唐三。
0: 小五没好气地说。
5: 哎，你可别乱讲，我和小三那是兄妹，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0: 宁荣荣从床上翻身坐起。
2: 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你问问其他人，看有谁把你们当成兄妹看待了。你没看到小三为了你双眼通红的样子，真的吓死人了。上次在星斗大森林的时候，你被泰坦巨猿抓走，他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要不是后来你回来了，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和竹青聊天的时候，甚至连竹青都羡慕你呢。他当时说，要是戴沐白能像小三那样，他就满足了。
0: 小五难掩羞涩，想岔开话题。
5: 蓉蓉，那他说没说他和戴沐白究竟是什么关系啊？戴老大对他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啊？我们刚进学院的时候就这样。对了，你也很漂亮啊，当然我也很漂亮，可是没见到戴老大有什么表现嘛。
0: 宁蓉蓉吐了吐舌头。
2: 那就不知道了，我有问过，可是竹青不肯说，只是说了一句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许是青梅竹马也说不定呢。
0: 小五摇了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和唐三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戴沐白第一眼看到朱竹清似乎并不认识他，只是说两人有可能会拥有武魂融合技。正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宁荣荣问道：
2: 是谁？
0: 是我，唐三。走进两个女孩的宿舍，唐三多少有些尴尬。令他奇怪的是，宁荣荣和小五看着他的眼神似乎有点怪异。怎么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
2: 这个啊，是因为……
0: 宁荣荣嬉笑着刚想说，却被小五俏脸通红的捂上了嘴。小五充满威胁地瞪着他，可是心头如同小鹿乱撞一般。唐三自然不会明白这些女孩子的心思，更不知道他们之前正在讨论着八卦，一时间竟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了。要不是真的有事儿，说不定他就先离开他们宿舍了。宁荣荣向小五连连点头，示意自己不会说，小五这才松开捂住他嘴的手，挡在宁荣荣面前，向唐三问道：
5: 小三，你怎么来了？
0: 我是过来找蓉蓉的，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天斗皇家学院了。我之前答应过蓉蓉，帮她的家族制作击破类暗器，要是等我们去了天斗皇家学院，恐怕就没时间了，所以我想先和蓉蓉确定一下这件事。宁蓉蓉这才知道，原来唐三是过来找她的。
2: 三哥，你的诸葛神弩前几天给我了，这件事情只有我爸爸才能做主，现在时间还不够。不如这样， 我向弗兰德院

0: 然后请假回家一趟，我想，爸爸应该会答应的。
1: 在参加斗魂的这个月，一共10架诸葛神弩的零件已经全部制造完毕，唐三顺利地将它们组合成功，给了每个人一架。至此，唐三身上的击扩类暗器成功地复制到了每个人身上。唐三点点头，这样也好，只是你一个人回去会不会不安全？
0: 不安全倒是不会，其实我知道，在咱们学院周围一直有我们家族的护卫，爸爸是不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他一直没让人把我带回去，显然是默认了让我在这个学院学习。我回去的话，自然会有人保护的。
1: 啊，这样就最好了。蓉蓉，你没有忘记那些暗器怎么用吧？使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造成误伤，尤其是诸葛神弩，它的威力太大，而且又需要时间来上机皇，所以不要轻易使用。
0: 我知道了。好了，那我现在去找院长。其实我家也就在离天斗皇城不远处的七宝城，回头我从家里直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找你们就是了。
1: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现在不回去也没有关系，等咱们到了天斗皇家学院之后再说吧。只是那边离索托城比较远，再想找一家像这家这么好的铁匠铺，不知道是不是容易。
0: 啊，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这个没问题的，我家就有铁匠铺。你要是不怕自己暗器的秘密泄露的话，让我家的铁匠铺来制造零件就行了，工艺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好吧，其实也没什么可保密的，那些东西并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
2: 唐门暗器何等厉害，又怎么会没有仿造者呢？可是在唐三那个世界，唐门屹立数百年，却从来没有任何仿冒的暗器能够超越唐门。一名普通的唐门暗器制造技师需要10年的时间来培养。唐三在这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也是经过了20多年的不断研究制作，才达到了击扩类暗器制造大师的水准。想要仿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宁荣荣说，这就更好了。不用先回去。说实话，我还真怕回去以后爸爸就不让我出来了呢。正好这段时间也不用再去训练了，也能好好玩玩。小五，你说我们去哪里玩好呢？三哥，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啊？老师可是让大家修炼魂力的。
0: 没事，我又不是总去玩。现在我们史莱克七怪中就属我的魂力最弱，我知道努力的，但也要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
1: 小五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3: 啊，蓉蓉说的话也有道理。小三，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1: 唐三摇头说，还是算了，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你们去吧，注意安全就好。说完他赶忙告辞。在女生宿舍的感觉总是有些怪异。这2个月的时间要干什么，唐三早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经历过上次星斗大森林的遇险，唐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实力上的不足。虽然有了8蛛矛之后，他在同等级魂师中占了很大的优势，可一旦等级上有所差距，这个优势就荡然无存了。40级以内的魂师，唐三基本有信心制胜，超过40级就要看对手魂师的类别和属性如何了。如果自己的属性正好能够克制对手的话，他相信凭借暗器自己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的。但如果是自己被对手克制，那就几乎不可能战胜了。唐三上次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经送到了史莱克学院，在今天回来之前，路过铁匠铺的时候，唐三还特意订购了一批金属。斗魂让他有了5000多金魂币的收益，购买一些上好的金属毫无压力。再加上上次买的金属，他准备在这2个月内给自己增添一些武装力量，同时加强暗器手法的练习。内力不足

0: 使得很多精妙的唐门内门暗器都无法发挥出威力。所以唐三还是要在自己最擅长的击扩类暗器上下功夫。史莱克学院虽然简陋，但地方还算不小，再加上老师和学员数量不多，唐三在炉具运来的时候就向弗兰德要了一间空房使用。当然房租是不能少的。从小五和宁荣荣的宿舍走出来，唐三直接就来到了这间房屋中。房子建得很简单，岩石堆砌而成，虽然并不是很规则，但却十分坚固耐用，这是普通平民最常用的搭建方式。房间不大，有近30平方米，铸造炉、煅烧炉、用来敲打的铁针、铸造锤等一应俱全，只是因为有段时间没有使用，都有些生锈了。在房屋的一角还堆砌着大量的木炭和各种成块的金属，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唐三简单地将房间收拾了一下，当他手握铸造锤，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脑海中不禁回想起了父亲唐昊教自己铸造时的样子。尽管唐昊并没有教导唐三太长时间，但那段时间是唐三出生以后和父亲最亲近的。对于那段时间内唐昊说的每一句话，唐三记得格外的深刻。神匠并不是用神铁制造出神器的铁匠，而是用凡铁打造出神器。
1: 唐三喃喃地重复着父亲的话，手中的铸造锤已经抡了起来，没有任何目标，带着呼啸的风声，铸造锤就在这房间内随着唐三的双手而舞蹈，每一锤都注满了内力，身体的半转，一锤锤之间的衔接无不恰到好处，内力与身体的变化使得唐三在施展起这乱披风锤法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尽管没有目标，但那痛快淋漓的发泄感带给他极为舒畅的感觉。一直到挥出了9981锤，唐三才停下来，全身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痛快，真是痛快。唐三将铸造锤送到自己面前，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自己在唐门和跟唐昊学习铸造时的情景，一时之间不禁百感交集。13岁，意味着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13年了。在这全新的世界，自己得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亲情、友情、武魂、魂技，这所有的一切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灵魂。唐三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堆积金属的地方，铸造锤在一块直径半米多的晶铁上一敲，顿时震得晶铁略微倾斜，脚尖适时探出，轻轻一挑，那足有百斤重的晶铁就已经被他挑了起来。左手探出，将晶铁纳入掌握之中。
2: 唐门，永远无法忘记的烙印，我一定会让你在这新的世界中绽放光芒。
1: 晶铁放在铸造炉上，唐三熟练地堆放木炭，点燃，拉风箱。充满节奏感有力的风箱声开始在石屋内回荡，只是一会儿的功夫，通红的火焰就跳动了起来，铸造炉又恢复了它的作用。唐三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话，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说用凡铁铸造神器才是真正神匠的意义。那不只是技艺，更重要的是坚定的毅力。再普通的铁，如果经过上万次的锻打，它也会变成铁中之王。唐门对自己制造的暗器要求极为严格，作为制造击扩类暗器的佼佼者，唐三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更为严格，他绝不会让因为暗器质量出现问题而陷入危机的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晶铁烧得通红， 就像一块无比巨大的红宝石，也只有在完全烧红的时候才能看出其中包含的杂质。铸造锤跳入唐三手中，属于他的舞蹈开始了。充满韵律的敲击声从石屋中飘然传出，唐三开始了属于他的铸造。从这一天开始，除了吃饭之外，唐三甚至没有回过自己的宿舍睡觉，每天都是重复着不停的铸造，累了就在原地坐下来修炼魂力，精力一恢复就继续他的工作。谁都不知道唐三究竟在做什么，就连大师也不清楚，但大师从来没有到过他的铸造间去找过他，那是完全的信任。大师相信唐三绝对不会因为铸造而荒废自己的修炼。唯一进过铸造间的就只有小五，小五每天都会前往铸造间，他也不打扰唐三，只是默默地将干净衣服放在一旁，将自己打好的清水和一些去皮去核的水果摆在那里，就悄悄地退出去。并不是他不想和唐三说话，只是因为自从认识唐三之后，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唐三如此废寝忘食地去做一件事情。唐三的身上充满了金属的味道，整个人身上都是铁灰和焦炭的颜色。对于唐三现在的情况，小五是有些担心的。只有当小五再次悄悄地进入铸造间的时候，看到唐三换上干净衣服，喝光他送来的清水和空掉的水果盘，他才会感到欣慰一些。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铸造间内的敲击声只是变得更加密集。每天天还没有亮，他就开始响起，直到夜幕降临才会完全停止。这段时间里，哪怕是到食堂吃饭，唐三都显得沉默寡言，始终处于一种思考的状况之中。对于这样的情况，戴沐白也找过大师和弗兰德，大师只说了一句话：
0: 不要去打扰他。
1: 深蓝渐渐取代了纯黑，远处天边一条金色的丝线渐渐透出了迷蒙的色彩，黎明又一次来临了。铸造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乱蓬蓬的头发，带着铁灰的面庞，还有裸露在外满是污渍却肌肉强健的上身。
2: 49天，整整49天，我终于成功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首 City Pop 韵味的都市情歌，来自韦礼安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用轻快的节奏营造出了复古的都市氛围，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这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送出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我要你爱我》。

见幸福是一首影视 OST 歌曲，郁可唯干净通透、细腻绵长的嗓音，既能勾勒古风缱绻离愁，也能诉说都市情爱心事，轻声吟唱间轻易揉碎了听者的心底情绪。那继续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是来自王赫野的 GMC， 充满不舍和惆怅的这首专辑主打，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事。Thank you.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沙哑厚重的嗓音唱尽了爱恨纠缠，听到的是那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一首 OST 歌曲《缠》。歌曲诉说了剧中人物极具宿命感的爱恋，到尽了爱恨缠绕的难分难解。下一首要送到你耳边的新歌是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剑山》。

这是来自周深和陈嘉桦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周深的嗓音轻盈通透，艾拉陈嘉桦的唱腔沉稳温柔，两组声线完美互补，双向适配，演绎出绝佳的对话感和故事感。一轻一暖，一柔一韧的和声交织，层层递进，拉扯情绪，完美贴合影片《凡人结伴共度风雨》的核心利益。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那继续送出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一首《等雨停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赵露思的这首《小小》用轻柔的吟唱铺陈出了山野的空灵感。这首歌的内核就是要勇于承认平凡渺小，但却依然要保有往前走的勇气。那下一首和你分享到的新歌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媚人》。这首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彻底跳出了小情小爱，写进了成年人世界的身不由己。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成

蚱蜢跃入星空，以渺小的蚱蜢奋力跳跃浩瀚星空的奇妙意象，唱出普通人挣脱庸常、勇敢奔赴热爱的孤勇与浪漫。王源干净又有力量的声线，搭配恢宏细腻的编曲，把哪怕身处循环日常，真心与奔赴本身就足以对抗虚无的暖意娓娓道来。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王俊凯演绎的一首《咦咦咦》。

0: 距离，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看这个名字就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你从春天走来》。刘若英用她特有的温柔声线唱出了春日的诗意。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许嵩的一见如故之后，稍后我们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薛之谦的声线充满了故事感，唱出西楚霸王项羽的深情和苍凉，而张靓颖的唱腔细腻，缓缓诉说着虞姬为爱奋不顾身的坚定。这首《霸王别姬》融入了埙和唢呐等传统的乐器，并配以悠扬的吉他伴奏和婉转的古风戏腔，充满了戏剧张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缱绻缠绵的国风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请出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带来一首《千年》。

勇猛善战是自强的信念。这首景龙和景迪儿共同演唱的箫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德提升、剑鸣等音效，并采用了古筝、唢呐、笛子等乐器，既突出了传统民族元素和时尚流行元素的碰撞，又展现出东方韵味和电子音乐的融合。那继续送出的国风对唱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杨子和谭健次的一首《偏爱人间烟火》。

陈楚生和胡莎莎的合唱极具层次感，让人过耳难忘。他们共同将这首《招摇》当中一对恋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演绎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一夜如梦，心中住魔咒，一言飞流，恍然忘前愁等歌词，通过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那下一首和您分享的国风对唱呢，是来自鞠婧祎和曾舜晞演唱的《念思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刘惜君的歌声有一种清冷的气质，张磊呢则是非常会用歌声来诉说故事，所以这首刘惜君和张磊演唱的《一念三千》以极强的倾诉感打动人心，歌曲深情而富有诗意，通过梳你眉眼、踏平风雪、要不是几经寂寞的荒原、掌心衍生一片蓝天等句子，表达了主人公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坚定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缱绻缠绵的国风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邀请你听到的是来自叶炫清和李行亮演唱的《望归人》。

时光万千，只求一瞬被爱，浮生小，幻梦大，愿你我不负来去。毛不易和张碧晨这首《黑月光》讲述的是无尽长夜中那抹皎洁的光点，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他心中的未来。这首《黑月光》深情款款，张碧晨和毛不易用细腻且故事性十足的声音，将这段传奇爱情中深藏心底的话互相倾诉，感人至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也沉淀，露露今天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缱绻缠绵的国风对唱，继续送出郁可唯和李治廷带来的一首《小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郑云龙和戴荃演唱的《踏沙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未来呢？也许人生中最艰难的瞬间便是送别珍惜之人的时刻。而当我们学会接受离别，当我们坦然送别珍惜之人，思念也将随着情意随波而去。但你始终要相信，无论天涯海角，终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许嵩和黄龄演唱的《惊鸿一面》。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缱绻缠绵的国风对唱。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白，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神州之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7: 神州之声，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8: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9: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6: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0: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版，
11: 快点归十当阿位加一
12: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6: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2: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3: 迅速的事件追击，
6: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4: 两岸开讲，
13: 尝不一样的味道。
10: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5: 真的很好听，
13: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6: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4: 好生活，
16: 好生活，
1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1: 兰祖熊健杠。
6: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2: 我被委屈，
17: 被倒租。
12: 我对这个
1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8: 有色又有料，
6: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 有味生活，
1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11: 爱，爱转，爱转乌卡。
6: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6: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

0: 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2: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3: 拢总有啦。
1: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有色又有料，
5: 生饭有蜜桃。
0: 15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今麦您等待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意爱这节目内容，这歌曲都可以来回放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最快最最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杨德阿是传。

都是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跟乡亲来讲一个咱闽南话里的词，叫做借问，小借问，打招呼的这借问。乡亲敢知影？伊啊，唔呐，讲是伫个咱的这闽南话里底，伫个真千年前的这唐朝的习俗里底，伊就有了，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今天跟鄉親做伙来去行入到最近嘟嘟来列入到世界遺產名錄的景德鎮秋江惠業遺存，也咱做伙来去到景德鎮的这遺址現場、鑑測保護中心加實驗室，做伙来去了解讲这座惠都吼，伊是安怎保存这历史，又搁安怎伫个现代科技内底，甲这遥戏演团落去。第三部分是闽南风，继续跟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咱这回来分享伊的第四卷，叫做《龙游记快》，快就是快乐的快。写的是沈复的游历。沈复伊一世人主要的工课头路，就是做人的幕僚。几年通天，应该讲是四季走总，安尼啊，也得东西南北行趟趟，各个所在的景致要通看够够。今仔日咱就是带作者来去到西湖，伊讲啊，西湖是伊看到第壮观的景致。第四部分是闽南养生堂，继续做伙来去了解喜神养生。为中昼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这段时间啊是心经吼来值班，心经动灵，咱这会来去了解中医诸五六祖理论。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甲乡亲来讲一个咱闽南话内底俗叫做借问，也唔通想讲这俗只是闽南话在讲，吼，今仔日咱做回来去敲锤，真千年前东西内底就出现了这个俗。有人说啊，在我们闽南见面小借问打招呼要有一个三件套，不知道乡亲敢都是这样，比如说三度我们会说搞炸，也就是我们普通会说你好搞炸，还会问人说你吃饱没，也第三还会小借说有闲来吃茶，有闲来泡茶，说搞炸问吃没，小借来吃茶，才会在我们闽南的打招呼寒暄，就是我们说的小借问。小借问里面小香、就是火兄对头的意思，也借问就是一个客气话，跟人探听请问的意思。其实在这个东西里面也有小借问，多么的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不对，这个借问、就是我们说的借问。是林李冰啊，有安尼一句诗，伊讲啊，家古相借问，疑从天上来；甲国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这是讲啊，李冰伫个路顶拄到一个水姑娘，伊啊，得赶紧甲这马车切瓦去，叫做家古去咪带去问人，去相借问。问人讲啊，敢是天顶来的仙女？有人讲李冰安尼这种搭讪。真的是有够好脆脆。唐朝诗人张祁，伊也真爱问，伊的诗写讲啊，新作巨城相借问，闲求意境共寻思。讲伊这新诗写好了，赶紧啊去找好朋友来借问一下，问讲我写得安怎，一下都请教的意思。呀，你看借问在咱即卖在生活内底嘛是一个。经常爱用到的词，吼，咱若是需要别人的帮忙，咱通常拢会讲借问一下，就是讲请教一下啦，还是拍摄，家己借问一下，比如车站安怎行，还是讲即阵几点了，这样就是借问一个词，为过告答而且隐患。也伫只用得要甲乡亲来借问一下，借问安尼来讲，恁听有无？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0: 今日老古由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回帖为准，是成功的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做咱中国第61项的世界遗产。这也和世界遗产名录内底头一摆有回这个主题，这是更加大的一个意义。申请成功，吼，唔是最后一站，点到啊是咱应该讲是顶头来了解景德镇的一个起点。今日咱就做伙来行入到景德镇的这遗址现场，爱去到甘蔗保护中心加实验室，做伙来去了解讲这座回都是按怎为在土内底去把这历史给敲锤出来，又个按怎伫个现代科技内底和这个窑火。会当一点点团的去，咱这回来去了解。
1: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2: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3: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4: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 这里就是江边。
5: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瓷钵、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之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

0: 国际的葡萄是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好，各位乡亲，各位客官，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日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中播。也乡亲即卖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即混听客户端，好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所来，正会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0: 周本林心腹伊家己的自传体散文集，册名叫做《浮生六记》。这个浮生吼是来自李白的一句诗：“浮生六梦，为欢几何。”这里底也是来讲出人生无常的安尼一个感怀。这本册写好了后啊，简单是以歌本加手抄本来传世，一直到公孙年间。手稿的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刊行，以后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就被人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今天我们这回继续来分享第四卷，叫做龙游记快。心腹主要这些人的头路就是做人的无聊，也会带人四过去，就这样也有去过不少的这些风景名胜的所在，所以伊家在游览叫做龙游，吼，四过去。今仔日做伙来分享的是新浦来到杭州游览西湖，为龙井到苏潇潇的梦，为剑洞江到紫云洞。伊也讲，这是伊一世人看到的第壮观的景致。闽南话翻译参考《对北线而讲闽南话》。到山阴的第二年，赵端宪因为父母年纪大，伊唔出来遐远，就踮咧厝内开学啊。我就带伊去杭州，安尼啊，就有机会通去西湖佚佗啊。西湖的景致，结果上水开的，我认为是龙井，刷落去是逍遥天园。石头最奇妙的。拜头前的就是天竺的飞来峰，圣凤山的水晶古洞。也若讲水景第一水的是玉泉，水真清，鱼阁高，有蛙跳的趣味。也若是上差开的所在，就是挂岭的马老寺，村的遐乌心亭、玉一泉等等的景致，一位有一位的趣味。无法通拢讲，毋过拢有胭脂水粉的俗气，卡似细碎的景色，有迄款幽静偏僻、雅处那天然的巧。苏潇潇的梦伫西陵桥的边仔，遐的人用手指苏潇潇的梦，甲阮讲，当初时啊，这个梦。高半个黄土都娘娘，乾隆庚子年，皇帝南巡的时，有讲到苏潇潇的梦。到甲辰年春来，皇帝搁一摆南巡举行盛典的时，苏潇潇的梦已经用石头顶头去蒙古，做做八角形的梦前，搁徛一块梦牌，梦牌顶大字写讲。剑洞苏潇潇之墓，为迄阵起平调古迹的文人骚客，唔免阁一四季去问去查啊。我伫想，自古到今，遐功烈忠诚的魂魄，互人放袂记起的，本然就是侪个无法通算。就算讲有传了来，唔过传无偌久的也袂少。苏潇潇才一个回京查某娘娘，为男仔传到即阵，通人知影。这大概是灵气组织，专门为河公山小添彩的。西陵桥北边几步远的所在，有一间藏文书院。我捌甲同学赵一枝斗阵报考这间书院。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迄阵正是大热的时，军透早就起来，走出前洞门，经过朝庆时，爬上断桥，坐咧石栏杆顶面。日头拄要出来，红霞透过柳树枝照入来，树枝的形真水，白莲花的香味在清风一阵一阵奔来，让人感觉心神真清爽。走到寺院，也未公布考题，到日头过才交考卷。考卷交了后，我甲赵一枝去紫云洞求亲。紫云洞真大，会堆得几落十个人，日头光会为石头旁照入来。有人摆一挂假刀啊、假椅啊，店家咧卖酒。阮两个掀开外衫买酒来啉，食着味素真水开的绿马虎，佮用青草的灵角佮白的灵藕配酒，一直啉加小看麻麻，才为紫云洞出来。叶志公，家顶面有一个吊阳台，真高阁真浪阔，要来去佚佗。我也真兴佚佗，脚手真立即爬去到山顶，看四面的景致，感觉西湖未输了一个景，杭州城那一粒青枝，剑洞江那一条皮带，目睭有法通看到几十步路远。这也是我这世人看到的第一壮观的景致。阮踮遐坐真久，到我日头要落山，阮才对头小坎落山。远远就听到南屏山的满钟已经弹了，阁有桃宫、粉车这两个所在，路远无去到底。村的遐，比论红门菊的梅花。高高庙的铁树，拢无啥通稀罕的。紫云洞，我想讲啊，稳当就去看卖。探访到遐，看到一个洞，洞口高一张砖头啊，撑的入去遐大呢。有一缸水为洞内流出来，听人讲内面别有洞天，可惜无法通挖开门入去看。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今天我们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跟了解这喜神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跟我们讲啊，午时就是顶晡的十一点到下晡一点这段时间，阳气会讲是升到第一高的一个所在，也像是大自然这阴气也道道散生出来，天地之间啊，正在经历一个阴阳转换的关键时刻。也同样我们人体里面这个心脏也正处在的这个气血上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的马秀莲教授就会来了解中医主卧流注的理论，含加说按照在卧时透过用心来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准。要不要说到这个卧时用心，让我们知道说在你身上里面五时对应的是马这种动物，所以有五马这样的叫法，也五时跟这马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对应的关系，咱赶紧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想必大家对五马喂羊这一短语并不陌生，实际上呢，五时与马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五马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相结合的一种表达方式。至于马为何与午时相对应，这是由于午时呢，太阳高悬在天上，阳气呢升至了顶点，同时呢阴气也悄然的滋生了，因而呢午时正是阴阳交替之际。此时呢生物们大部分呢会感到困乏，因而呢几乎都沉浸在午休当中了，唯独马儿呢依然昂首挺立，甚至呢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呢，不仅展现了马匹非凡的力量和充沛的活力，更是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征相得益彰。因此呢，午时与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动物和自然之间呢，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象征与对应。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午时正是人体内的气血运行最为旺盛，人体内的心脏在午时呢，其活力也达到了鼎盛的时间段。而以上这些规律呢，恰好可以利用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的探讨子午流注理论。

0: 论和手少阴心经，以及如何在午时通过养心来提升我们健康水平相关的知识。
1: 头端马修连教授来跟咱讲到午时，吼，跟咱这个马这种动物有啥咪款的共款的所在，吼，甲这对应的这个关系，也是跟咱来探讨中医主卧流注的理论。也咱讲这个理论要安怎跟咱的人体这个经络来结合，吼，特别是心经这条叫做手少阴心经。按照透过的五时通过用心来提醒我们的健康水准，来继续来听马修莲教授的分享。
0: 子午流注理论呢，以中医理论和经络数学理论为基础，将十二时辰和人体周身气血的流布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理论。他认为人体内的气血在一天之中呢，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十二经络中去循环不息的流动着，它呈现出了周期性的盛衰变化的节律性。通俗的来讲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体内呢有一个精密的时间钟，而这个时间钟它和自然界的时间的变化是同步的。当自然界的时间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时间中也会跟着发生节律性的调整，对人体的生命节律加以改变，从而呢使之适应外部自然界的变化。而子午呢代表的时间的这两个端点分别是夜半子时和日中的午时。流注指的就是气血运行周而复始的这种流动和注入的这种不同的状态，比喻气血在十二经脉之中运行和停住的规律，根据自然界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闭合的环。想象一下，人体内气血的流注就好比江河的水一样，会根据时间的变化在我们的经脉里面去周而复始的流动着，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提供滋润和营养，并且提供能量。不同的时间段，气血在身体里不同的部位流动的旺盛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其中呢，在十二时辰中分别对应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这些时辰呢又与十二经络的胆经、肝经、肺经、大肠经、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呢，在代表夜里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这个子时呢，此时候人体的气血它是在足少阳胆经这个经络范围内流动最为旺盛，我们呢称这一时刻为胆经当令。而这个时间段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所以倘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处于睡眠的状态呢，我们的胆经就会进行合理的代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强调要十一点之前人一定要上床入睡的原因所在。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胆气才能生发出来，人体才有生命的原动力阳气。再者呢，在上午的时辰，也就是上午七点到九点这一时间段呢，此时候气血主要流注在我们的胃经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吃早餐。而午时呢则是指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此时呢气血主要流注在心经这个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经当令。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以养心为主，此时呢我们应当特别留意在享用完午餐之后呢，一定要给自己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从而呢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滋养和恢复。

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好，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回来去了解四时养生。头拄仔咱讲啊，午时吼是指中昼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这段时间，主要是心经动灵，吼心经在值班，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这段时啊，规两身躯的气血，主要就是流去到心经吼这条经络。要按照来判断讲，咱心脏的功能好还是歹？马修连教授讲，会当通过

0: 的方面来判断跟观察，这个就是我们的面色，这个就是指甲指色，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脉搏，还有一个是心健苦的一个感觉，主要是这四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就这会继续哪听这些古代医家治疗心脏病症的故事，这会来去了解说按照来判断我们的心脏功能。
1: 第一呢，我们来讲一讲张仲景妙用养心汤的故事。据说呀，在东汉末年，中原大地是战火纷飞，硝烟蔽日，铁蹄踏过之处呢，百姓那是流离失所，经济兴荒之政在民间如瘟疫般蔓延。而医圣张仲景呢，于乱世悬壶，见此惨状，他苦心钻研，创制了养心汤来解众生之心病。彼时呢，曾有一个书生，他饱读诗书，寒窗苦读十余载，一心盼着能够获郡守察举，光耀门庭。他怀揣着满腔的抱负，被荐入京，在公车署对策，笔下生花，字字珠玑，自觉定能拜为郎官。然而最终他没有得到官职，这有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让他整日茶饭不思，眉头紧蹙，考虑着前途未卜。渐渐的呢，他的心悸正冲之症开始缠身了，每到深夜，心跳如雷在敲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的身体呢，也日渐消瘦，原本清秀的面容也变得憔悴不堪，家人见状心急如焚呐，四处求医问药，却不见任何好转。哎，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家人听说医圣张仲景医术高超啊，能治疑难杂症，便带着病人呢去府上求诊。张仲景让病人平心静气，他伸出三个手指搭在病人的手腕之上，细细的诊脉。他端详了一下病人的面色，查看了病人的舌苔，见其脉象细弱，舌淡少苔。哎，张仲景心里头暗暗地做出了判断，他判断为什么呢？是心脾两虚，也就是病人由于思虑过度，耗伤了心血，也损伤了脾气，以致心神失养而出现心悸难眠的症状。在诊断之后呢，张仲景就写下了养心汤的药方，方中呢含有人参、黄芪、当归、远志等药材。他嘱咐病人，此药呢可以补心脾、养气血，更重要的是呢，让他少思虑、多静养。回到家中啊，病人严格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呢按时抓药、煎药。这药虽然微甘苦，却似有一股暖流流入病人的心田。服药期间，病人也努力调整心态，放下心中的执念，不再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哎，一段时间过后呢，病人的心悸的症状渐渐的平息了，夜晚呢也能安然入寐了。随着睡眠的好转呢，哎，他的精神状态也开始日益恢复了，脸上重新有了红润的血色，这一切都得益于张仲景妙用养心汤。从这则故事中呢，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养心之道不仅在于用中药调和气血，更注重调养情志，心气充足方能抵御百病，保持身心的康健。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所以我们来看清代名医叶天书为我们来展示另外一个整体治病的观念，就是说心中的病症不只说是简单治疗心就会用的，像刚才到一个心功黑的吹破溃疡安尼的病人，叶天书又阁是按怎来治疗？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呢，就是清代的名医叶天士巧治心火炕。据说在清乾隆年间，姑苏城啊，那真是药香氤氲呐。名医叶天士医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日八抬大轿停于门前，轿帘掀开，一个面容枯槁的富商在仆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踏入了医馆。只见他眉头紧蹙，双目布满了血丝，口角溃烂处呢敷着暗褐色的药膏，举手投足间透着烦躁和疲惫。富商落座之后呢，连声的叹气，说他半年来啊，那简直是心烦意乱，嘴里的疮口啊疼得他连粥都难以下咽，夜间更是燥热辗转，请遍名医诊治却毫无起色。叶天士诊脉，病人的脉象呢如丝弦般的清晰呈现，左寸脉宏大如波涛汹涌，而右冠脉呢趋细弱似游丝。叶天士神色凝重，问道，平日你是否有一些思虑过重呢？富商回答道，哎，生意繁杂，南北商路皆需谋划，各方应酬啊真是应接不暇，我日夜筹谋怎能不忧呢？说罢还从袖中抽出了一沓药方，竟是清热泻火之剂。叶天士展开药方仔细看一看，摇头叹气呀，病人的病非实火，乃心火亢盛，暗耗心阴，若一味苦寒清热泻火，反伤脾胃，病人心思过重，心火如焚，却又因误入苦寒之药伤及脾胃的正气。思虑片刻呢，叶天士提笔悬腕开出一剂方药，黄连清心火，生地麦冬滋心阴，少佐茯苓白术健脾益气，并嘱其每日午时呢需静坐片刻收敛心神。他将药方递给了富商，语重心长地解释道，黄连虽能泻火，但性苦寒，恐再伤脾胃，故以生地麦冬滋阴润燥，平衡其性，用茯苓白术呢健脾益气，培补后天之本。接着呢，他又嘱咐病人每日午时呢阳气最盛之时，于静室中盘膝而坐，摒弃杂念，收敛心神，此乃顺应心藏神之理，调畅情志，避免过劳伤脾。半月之后呢，富商神采奕奕地再次踏入了医馆，他笑容满面，兴奋地说，服药不过三日，夜间呢燥热便减，静坐五日，心烦之意渐消，如今呢口疮愈合，饮食如常，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案堪称中医整体观念的典范，叶天士依据心开窍于舌，便将口舌生疮和心火亢盛联系，真正做到了心病非独治心，需兼顾整体，并嘱咐商于午时静坐，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心藏神的理论，从心理层面进行治疗，去调畅他的情志，达到身心同治的效果。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5: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再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介绍斗小报。这内底才上介紧、上介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共同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等无偌久吼，伫网顶有一个叫做台青一家吼，安尼一个平台正式的来运行咯。这个平台主要就是要帮助咱的台湾少年人吼，透过网络。会当更加利便的来找到一寡资讯，特别是找头路，咱伫融合观察，甲乡亲来开讲。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来去到福建的厦门，顶无偌久有一个甲族谱、家谱交流的活动，伫即个举行，也同时有一个文化讲亭，叫做海峡家谱大数据的文化讲亭，也来启动了。讲到这个家谱族谱，咱知影吼是乡亲要来找根认祖真重要的一个凭证根据，也这个文化讲亭就是要来打造一个两岸乡亲吼拢斗阵会当来帮忙的一个家谱的大数据，大家人甲更加侪只的族谱家谱的信息拢输入到这个平台内底。安尼啊，信息是不是更加侪？也咱透过网络的这联系。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找根找亲更加近更加离边，融合家园我们这回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看厝，说到看厝通常是我们要买厝的第一步，一定就好好来去了解整个厝型啊、方向啊，包括整个小区的环境。也最近在北京有一种新的看厝的方式，吸引到很多人，比如说这小区全部的这要卖厝的这业主是统一时间集中来把自己的这个房源、自己的房型来给买厝的人来看，也可以给变作公司来到这小区会当一站式来对比整两个小区的这个将来卖的这个房型、这个房源，也这个想法是按怎来的，效果按怎，咱看见新大陆的记者来去探访。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在生活中啊，是不是也可以遇到一些好康的事情，比如说打折，有时啊就是说这个商品还是这个服务会来打折，只收你的这个材料费成本价，或者会跟你说、你是新客户，头一次交关会送你一份叫做新人礼，这样的一些好康优惠，其实这些都是做生意的这经营者经常用的这个促销的手段。呀，作为消费者，吼，咱有时明知讲，可能这种好康啦，吼，是因为这个商品可能有一寡只问题，啊是讲明知这服务可能是新手来提供的，不过 科鲁以后我们管哪会来买会来消费。不过啊，一旦若是出问题，这个责任是要按照来承担。有一种叫做半价弃手，敢会当来减轻经营者的这个责任。今天我们就哪看电视剧，哪来听法官的介绍。好呀，这是今天永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稍来永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7: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乡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咱来讲一个顶无老久，拄啊伫个网络平台来上线运行诶，叫做台青一家，吼，安尼一个平台。乡亲即马会当伫个网络，吼，即中国台湾网诶，即个头一页诶设置内底，对，找到即个入口。即个平台台青一家，吼，主要就是来服务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读册、实习，还是找头路，吼。针对台湾青年的需求来设置四大部分的这些内容，四大功能，一个叫做来实习，一个是找工作，一个是去交流，第四是选学堂。同时又来设置不同的兴趣，他们的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还有台青经验，这样的专区，就是要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其中一个叫做来实习找工作的这个班底，这个功能就是啊，跟大陆要招收台湾青年的实习就业的岗位信息都给请我来做一个汇总，而且会实习来更新。咱台湾少年人就当在这个来查车导上你的简历，各位方面在对接的需求效率更加高。这一个部分叫做去交流，就是集中来发布两岸少年人的这些研习、参访、社会实践，还有创业培训这些交流活动的资讯。里边我们的台湾青年可以及时报名参加。还有一个班底叫做选学堂、选学校，乡亲可以来找到大陆这些重点高校对台招生的政策、报考的公道，还有专业介绍这些信息，为想要来到大陆读册进修的这些台湾

0: 阮学生来提供一个指导。另外，阁有一个专区叫做代青经验分享的专区。伫即块，咱的乡亲会当来找到遮个台湾少年人，因住伫个大陆为读册到实习、就业、创业，因的真实的故事，包括实际安怎来操作，甲生活的分享。这样就是以台湾青年的即个角度，来直观的展现大陆的发展环境。要为更多的台湾少年人来提供解答问题，来提供参考。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所以我们主要就以找工作这个班底来说要按照来操作，也是跟乡亲来斗三工。头先咱讲爱要怎来访问甲注册，网络顶来输入即个网址，吼，就是www.920job.com 920-920-job， 吼，就是工作即个英文单词。输入即个网站了后，来点注册甲登录，也伫个登录即页吼顶头的位置点我要找工作，安尼来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这个是建议大家要有一个大陆的手机号码，然后来点下你收到的这个短信验证的密码，这个高选已经阅读并且同意用户协议加文书进程，这样就来完成注册登录。登录以后就会来进入到一个个人中心之一，把我们的个人资料填的完整，这是第一步，按照访问和注册。第二步就要来做一个姓名的认证，进入到用户认证这一页，来填写我们的这些信息，为叫什么名、手机号码、你的这个电子邮箱、台胞证还是台湾身份证的号码，再来上传一些这些资料，比如你的身份证明、台胞证还是台湾身份证，还有就是学历证明，包括学生证、毕业证，或者是你的这个学位证、毕业证明，才会透过网络传起来以后，就当来听候身份通过。这是第二步，来做姓名认证。第三步，我们要找工作，一定要有家己的一份简历，对不对？要进入到这一页，就是履历，履历一页，或者是在个人中心内底有一个我的简历，透过这一页，咱来点下相关的信息。也第四步，就会当来到选择你要就业的岗位，进入到找工作这一页，咱也会当为企业类型、行业领域、联盟的地区、这薪资水准、工作经验、工作性质这六个方面去敲锤。找到你意爱这岗位以后啊，点伫个这岗位边啊，有一个投递吼投送，这个就是来投送咱的简历。这个要提醒乡亲的，就是说你热爱这个岗位，不然说一个，你可以给关注几个热爱的岗位，详细去投送你的简历。投送以后，第五步，我们就来查看这个反馈的信息。这时候，我们是要进入到信息里面有一个投递通知，这一页，来查看有没有面试的通知，还是录取的通知。第二家，我们可以随时来看到每一份简历的这个状态。这就是咱讲的，透过找工作这个班底，咱来讲台青一家要安怎来操作。哦，为访问注册，到姓名认证，然后是创建你的这个简历，选择就业的岗位。第五就是查看反馈跟消息。顶无偌久，这个平台上线运行，各大班发言人也在讲啊，即马祖国大陆正全面的实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积极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应该讲啊，这片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拼事业、拼人生当实时。有愈来愈多台湾少年朋友也是跨过海峡来到大陆，为家己的梦想来努力打拼。我那真心的欢迎更加多的台湾少年朋友来到大陆交流发展，来找到家己的人生方向，实现家己的人生理想。

0: 我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6: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连登来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再回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吼，顶无偌久一个两岸家谱族谱文化交流的活动，伫个厦门东湾朱祖书院来举行。还兼两岸遮个做家谱族谱研究的专家学者，吼，够有咱的遮个宗亲代表做档案。

0: 亲找阮找亲更加方便，这是头一个研究的成果。像是这次的活动也来发布身边的一些家谱族谱，其中就包括有两岸合编的，也有就是跟台湾乡亲的这些资料都给放进来的，这些新的族谱应该说让我们的这个家谱大数据更加丰富，相关内容等有得来去了解。
1: 活动在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仪式中拉开帷幕。该文化工程是全国首个两岸族谱大数据文化工程，由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员会提出建议，旨在以数字化手段搭建两岸族谱互联平台，让台胞寻根之路更加便捷高效。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人江义平：
2: 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让大家都知道两岸都可以共同来打造这个家谱大数据。电子族谱是我们在2000年就开始进行摸索和研发，就是为了便利海峡两岸寻根问祖。
1: 经过二十多年持续积累，目前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已录入300多个姓氏、44765个分支谱、500多万条家谱数据。江义平介绍，平台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查询共祖等功能，可以帮助台胞在线快速精准定位祖源与家族脉络，实现智能寻根、一键可达。
2: 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输入祖先的名字或者相关的祖源信息，如果有进入大数据的祖源信息，就可以很快的便捷的找到他的祖源，就可以查看他的世系图，可以查看五湖九族，可以看到我的一家三代的人，进行一键寻祖，点一个键他就能够直接找到开基祖，可以查找共祖，可以查找两个人到第几代是同一个祖源的情况，这样子就更容易直接体现两岸一家亲的社会状况。
1: 由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指导编纂的2025年度新编家谱共五姓九种44册，也在当天正式发布，包括涵盖晋江南安近17万人的英林洪氏族谱，以及台湾重要江氏祖源地的永定江氏宗谱等。江义平：
2: 新编的族谱他们就是应用我们这个平台，就是首先把族谱数据录入，比如说晋江的英林洪氏族谱，南过了，从晋江到石狮，到南安，到同安，到惠安，甚至到了台湾，到东南亚，众多的洪氏宗亲，目前我们一期的入谱了，就有将近17万人，现在有收到的信息，还包括广东，也已经有20-30万，然后以后他们这样子就建立了这个英林洪氏的这个族谱大数据。
1: 现场还举行了家谱捐赠仪式，两岸宗亲代表、文史专家及各界人士捐赠数百册珍贵族谱及姓氏资料。台湾谱牒专家王贵明捐赠其主编的《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台北、台中、高雄、桃园、苗栗王室篇》等四册涉台谱牒。台胞顾炯吉带来编修的《晋江故事彰化雾峰宗谱》《浙江台州仁怀故事族谱》等资料，希望借由族谱数据平台寻找族谱上的银童故事宗亲。彭氏宗亲则捐赠94册两岸族谱，包括全套12卷的台湾彭氏总谱。江义平：
2: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家谱进行数据化处理，能够成为海峡家谱大数据的一个部分。台湾的故事他们对这方面的寻根需求还是比较旺的，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有记载了在大陆的祖源信息，后来他们在晋江啊找到了相关的祖源信息，但是因为过去都是纸质族谱，所以就很不方便的进行查找进行寻根，所以他们也是希望把纸质族谱来进行数据化，能够让他们进一步的对接祖源。
1: 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只是一个开始，江义平说接下来还有两件事要做。
2: 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发动社会各界来这个收集族谱，来把族谱数据化，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建立多个窗口来进行推广。一期的现在就是在厦门市档案馆

0: 建立了海峡两岸下文寻根寻亲服务中心，以后我们还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建立海峡两岸寻根寻亲服务站，便利各地的两岸中心来寻根问祖。
1: 一册册族谱跨越海峡，见证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深，一条条数据连通云端，铺就共建共享的寻根之路。台胞回家的路正在越走越近。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好来，各位乡亲，各位客官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啊，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大海”，在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观点的故事，大家拢找到。好，也说来融合斗阵行，咱来进入看见新大陆。今日朝乡亲来去看大陆，即马新的发展，来去看一个新的看厝的方式。叫做小区开放日，无偌久之前啊，伫个北京汇龙馆一个小区来举行一场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这个活动甲买厝有关，也讲到买厝，大家头先想到的就是爱先去看厝，对不对？通常啊，咱就是即个想要买厝的人，吼，伊甲即个房源信息放出去，吼，比如讲放在网顶，还是透过中介。挂出来，和大家看到这些信息，比如讲是有几平啊、几房、几厅啊，吼，也租金是偌济，租金是偌济，要买厝的这头，可能讲客户这头，应用也是得排队来看，吼，通常就是一对一安尼这种方式。不过，这个小区开放日有较无相，伊也变作讲是甲这个小区全部业主，吼，就是想要卖厝的这些信息，统一一个时间。集中来公布，和大家人来看。也即个想要买厝的客户，也是统一一个时间，比如讲周末的时间来到这小区，来对比规两个小区，起码当想要买这房源，也中介也得透过集中来带看设计装修的方案，阁有就是去体验规个社区配套种种这方式。和客户会当真真正正行入到伊要选定伊爱的这个小区去感受生活的这场景，安尼啊来提升选房换房的这个决策的效率。这个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啊，是为今年三月底就开始伫个北京来试点，即马已经是伫个北京六十几个小区来办了。也即个伫个北京汇龙馆举行的小区开放日的活动。伊有一寡啥物无共款的特色，活动现场是安怎？咱讲为一对一到一种多对多，或者是拢总会当看会到，到底有啥物款的好处，好个安怎？来，咱头先来去了解。
4: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而来到现场看房的客户呢，也是人山人海。根据北京链家的预测数据，这周末呢将会有几十组客户来到现场。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一对一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5: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6: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 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回龙观区域内呢，房源类型相对比较全面，涵盖老式步梯、刚需住宅、改善型的品质次新电梯房，房屋总价呢也在100万至700万之间，价格跨度较大，也因此呢，这一板块可以同时满足购房者预算有限、通勤到海淀、追求宽敞户型的三大类需求。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7: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

0: 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0: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2: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3: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4: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3，厦门金门车听 FM107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杨德跟大家登来开讲。头拄仔咱来讲的是伫个北京回龙观的一个小区，吼，来举行一个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主要是针对在想要买厝的客户，吼，甲想要卖厝的这业主，集中一个时间，吼，统一甲因所有这房源信息，拢互大家人会当详细来看到，会当。详细来体验，安尼来提升选房、换房、决策的效率。有人讲啊，即马咱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且供求关系是来发生真大的变化。吼，为以前的这增量时代，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有一份数据是徛房城乡建设部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讲啊，顶半年二手房伫新房甲二手房交易总量当中是占到一半较低50%，也其中亲像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县区市，因的二手徛体交易的面积是超过新起的这商品徛体。也那安尼，咱讲北京的这种小区开放日的活动，吼，是毋是值得进一步来推广？除了说房地产企业啦，开发建设的模式要来改变，现在尊量时代二手房交易要按照来探讨一个看房的新的这种款式，新的方式，咱继续带记者来去了解。
1: 传统看房模式究竟有什么困境？作为消费者的客户说，
2: 以前看房子就比较单一，只是看房子，对小区的环境啊、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各种设施啊，什么都不太了解。
3: 跟这个经纪人看房，你只是靠这个经纪人的了解吗？比较单一的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1: 而业主说，
4: 之前看房比较分散，一敲门，提前通知我。现在呢，大家伙一块儿，选好日子，一说看，集中来看。
1: 经纪人则说，
5: 传统带看模式的情况下，因为客户呢，同时也看不同小区，他得有的回去考虑考虑，导致这个房源成交周期也会比较慢一些。
6: 会遇到客户说，我回去再想想，然后没下文了，是吗？
5: 对对对，这种太常见了。
7: 过往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只能看到一个小区个别的一两套房，或者是需要去协调租户啊方面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社区里面的业主就可以同时把自己的房子都开放出来。
1: 如同这些业主和客户的真实体感，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

0: 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智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坛、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海外有一个叫房屋开放日的模式，会去在周边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广告。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0: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居智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1: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小区开放日就是把房源展示、客户看房、小区的讲解、真实的反馈，包括和业主的沟通，集中到了一个小区的场景里，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的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的去理解市场。它的初衷是在原有的服务体系之外增加一种新的看房选择，开放日更全景，传统带看更加的聚焦。
0: 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2: 我认为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勘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除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来，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用合道定行，用得跟大家登来开讲。所以来做会进入有法道三讲。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通常会遇到安尼的一挂情形，或者是无用地段，有一挂在好康的送给你，商品还是服务会来拍折，讲啊，只收你的材料费加成本价。这加工费不收，服务费不收，或者说有的说你是头一次来交关，是这个新的人客，要送你一份新人礼，可能这也是我们乡亲在生活当中都会来当到的这些事情，大家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好

0: 康。其实这也就是这最生理的经营者经常在用的一种促销的手段。也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时知道说，可能这里面就是这个商品，比如说是要到期了啦，还是说，有一些这些小瑕疵，或者说平常说这个服务可能是新手来提供的。不过考虑以后，我们管哪会来购买，无论是买东西还是买服务。也不过应用啊，那是说出问题以后，这责任谁来承担？还有就是这种叫做半价来弃手，安尼这种做法，敢会当来减轻经营者的这责任？咱今仔日同款是哪看电视剧，哪对法官来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
1: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2: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3: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2: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1: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4: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2: 李兰芳，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4: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6: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4: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5: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4: 剧中小莲强调，李兰芳没有纹眉资质，是欺骗消费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擅自经营纹眉，这样的情形将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王南宇分析，
6: 依据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
2: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 三万都管你要少了，
3: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摔跤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2: 不是，
4: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5: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4: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6: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带人上门砸店都是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毁损公司财物，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或者发生了故意伤害、过失伤人致人重伤等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情形，将启动公诉程序，无法通过双方自行和解解决。
1: 本期法眼提示，只收材料费，打折、半价等促销宣传，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未取得资质及许可，擅自经营有资质要求的项目属于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2: 台北直播室，岛内接连举办集会，直指民生痛点。舆论称，民进党当局拖延、甩锅、傲慢，引爆民怨沸腾。
3: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